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 192.6 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 21.6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六号东向 2.1 到 2.6 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0.6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信箱。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好，莉莉德威，好，在外头一切小心，还是下雨哦。来，路况在台南永康复兴路跟国道1号交叉口往昆山科大方向。

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在永康的国民路永明街这里也是有事故，包括了仁德区中山路559号以及台南市的中西区公园路慈英街，这里都是事故的一个状况了。

南以北的路段，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 94.7，景广台南分台，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喽。来听娃娃的歌声，漂洋过海来看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振。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来8:13，继续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主持人、警管、听众，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现
0: 是。
1: 在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因中南部地区曾经有局部短暂阵雨，路面湿滑，请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路况即时路况，国道1号南下270公里内侧发生两车追撞，可移交国道警方处理。后方车流回堵，南下驾驶请提早由嘉义交流道下匝道改走省道台一线。第二起路况是新港乡福德路46号新港分驻所旁，两辆机车碰撞，一人受伤，那个消防队与我们员警已在现场处理，请用路人减速慢行或改走外围的中正路。第三起路况是六角乡蒜头糖厂门口发生A3 车祸，我们线上的警力已到场，快速排除中。再次提醒，尖峰时段行经事故路段，请勿放慢围观，请配合远景指挥。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了，谢
2: 好，
0: 谢，拜
2: 谢，
0: 拜。
2: 拜拜。

好，8点过15分喽。路况在台61线北上283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哦，有散落物。好，永康的复兴路国道1号交叉口往昆山科大方向，这里也是有事故。台南市的南区新乐路健康路二段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特别当心喽。还有在永康国民路永明街仁德区中山路559号。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中路的交叉口分别都还有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小心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接下来听这是蔡以真所带来的新歌，叫做《醉西西》。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21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好，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消息哦，一直持续到9:36为止，请特别注意外出。好，国三南下358.3关庙路段外侧车道的汽车临界。

验，还有在南区，台南市的南区新乐路健康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还有在台六一西滨北上的283北门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好，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8:22了哈。好，路况的讯息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德亨苏，我们来到了，这是观光署举办的2026台湾仲夏节带动特色夏之旅。好，首都推出了山海音乐季呀。好，第一场海之主场微笑南湾台湾仲夏音乐会在明天下午的4:45，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登场。好，结合盐田夕阳的景致，打造夏夜海风音乐的感官震撼了。好，云嘉南国滨海管理处指出说，当天还有凉夏市集，下午1:30在北门南鲲身戴天福第二停车场也提供了免费的接驳车前往音乐会场哦，好，免费的接驳车。好，所以呢，仲夏音乐会邀请了一些知名的这些歌手现场演唱，还有凉夏的市集，还有市集各式的这个在地小吃手作体验。好，那么学甲分局也因应观赏音乐会的人潮，明天下午的2点起，对台17线。区道南15线往北门游客中心等重要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的情形哦。好，那么山之主场的北回之巅台湾仲夏音乐会9月12号会来到嘉义县的番路乡触口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好，不同的山林星空的怀抱，不同的音乐响宴，等着你来参与喽。好，时间8:24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歌，这是邓妙华的歌声《秋水飘萍》。

8:29了哦。好，路况的消息。好，目前在台南的仁德中山路文中路的交叉口有事故了，还有国三南下358.3关庙路段外侧车道的汽车零件，麻烦朋友都注意了。好，8:30了，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组。
2: 尤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

0: 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姓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姓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3: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你的都会的早总，一切注意安全，随时拢小心爱设计哦。好。来，路况无甚关心。伫台南市的北区，伫小东路、中营路三段，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在六十一线西滨北上283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物件落了来。来，气象署针对着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着大雷雨及时的消息，持续时间到9:36。伫台南七个。仁德、南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中西区，吼、哦，爱注意。也个有伫个的三河南下358.3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有汽车临行伫这个所在。也个有伫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文中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南区新路路健康路二段交叉口，原来是事故伫遮。来，也个有伫永康仁爱街永安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来，天气的朋友，落雨天比较爱更加小心细致哈。外口咧落雨开车，出外拢爱随时注意小心。0800-01230800-0023，哎，记住随时的落雨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警广，谢谢你喽。来听王世贤的歌，一片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罗凤提供的三河八乡两百九十五到两百九十二之间，蓝潭水道来山有维护的作业包。一个在台南在永康在仁爱街永安路交叉口，以及台南市北区在小塘路中永路三段，拢有事故伫遮，拢有事故伫遮。来，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三百五十八点三，关闭路段换线车道，讲有汽车的零件。仁德区中山路文中路交叉口讲原来有事故，一个包括着台南市南区新路路健康路二段交叉口。拢个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吼、哦，一切拢注意小心，一个细节节，好不好？来，罗凤呢？下个只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随时下个只罗凤的补充，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喽。外口依然在落雨，厝外朋友注意小心咯。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任何这些后续落后的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讲健康，咱给咱来讲一个，好，讲一个热身的问题。好，讲热身馆就是将来拢无听风，这到底是爱管啊唔管呢？好，那呢，意思讲，热身过关就算讲无听风发作，也袂当完全吼，拢无去打管。热身馆无一定只是海产食了伤过侪，肥胖，或者是胰岛素阻抗，或者是腰肌功能下降，酒精和高糖饮料，或者是手摇饮等等，拢可能造成着热酸。热酸病管，尤其是腰肌功能不好的人，更要注意到热酸和腰肌之间可能形成的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来，那么医师讲，真侪人的迷思就是热酸管是海产食了伤过多，或者是应该伴随着痛风的问题。但事实上，热酸是人体代谢普林了后，好所产生的一种物质。体内热酸大部分最后拢是靠腰肌搭排出去。有的人热酸管问题唔是食入来伤过侪，是排未出去哦。同时呢，肥胖、好胰岛素的阻抗、好肾功能、腰肌功能下降、酒精和这个饮料含糖果糖的饮料，也够某一挂药物以及胃团呐。好，拢有可能和热酸病管。医师讲，尤其好、哦、是慢性腰肌病患者，腰肌代谢热酸的能力系下降，容易造成着血当中热酸病管。长期的高热酸，就可能形成着热酸结晶，或者是热酸结石，增加着腰肌的负担，所以袂当讲无痛风的完全唔管哦。这并不代表是每一位腰肌功能不好、热酸偏管的人，拢爱马上吃着降热酸的药啊。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嘛是爱医师来评估。有可能真侪人一般普遍认为讲，热酸偏管了后，第一个时间想到就是啊，海产爱减价一寡，好要少吃海鲜。医师提醒，含糖的饮料、好手摇饮以及添加的高糖的加工食品，同款拢爱大家注意。好，那么如果你是讲看到海产，好比如讲虾啊，不如来减。查家己每天是不是有喝到含糖的饮料、手摇饮、哦、大量的酒精。那么另外说对着豆腐啦、豆奶啦、豆腐类虽然都有普林，就不代表的，就是不代表说这个热酸馆的必须要全部卖价、哦、全部禁止、哦、真正大家减价的就是大量的酒精、含糖饮料、白来过量哦，好、哦、过量的红肉，或者是部分高普林的海鲜。好、哦，那么民众对咱日常生活当中是安怎当来改善着热酸呢？医师建议将含糖饮料改做水，酒精那是会当减少，你得减少。体重过重的人慢慢啊减重，规律的运动，维持适当的水分。好、哦，加吃一寡天然原形食物，好、哦，天然的原形食物，好、哦，能被这个来源是更加多元化。一个要注意的是，同时将血压、血糖、腰肌功能拢爱照顾和好势，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你要注意哦。

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一分了，落雨的情形来伫国道三号南下385.2至过燕巢系统，小客车弄着雨拿，占用着中外线车道。好，也个有伫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内线有维护的作业。好，那么台南的永康伫仁爱街永安路的交叉口，以及台南市北区小塘路中路三段的事故，哦，麻烦朋友拢注意小心了。好，路况的补充，以及到三江提供警广咯，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蔡佳玲的新歌，好你好命，哦，健康爱好命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八点过五十六分了吼。来，任何的路况随时会记到三江补充提供。来看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南坛水道内山有危害的作业。一个有在台南永康在仁爱街永安路交叉口讲有事故，在北区小塘路顶路三段讲原来是事故在遮哦，天气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搁小心细致一下吼。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新的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歌天后吴慧君。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是祖父母节，在这个日子里也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阿公阿嬷的记忆哦。我的阿嬷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所以我也只能在古老的照片里就认识她了。阿公是自耕农，所以我认识的他从来没穿过皮鞋，每天都是赤足走在田埂和石子路上，即使太阳炙热，他也是从彰化客运的车站赤脚走到我家。爸爸买了皮鞋给他，他也不要穿，因为以前路上太多碎玻璃了，最后他也只愿意穿上夹脚拖。阿公没有牙齿，所以他喜欢吃鸡屁股，他也很客气，到家里来的时候不会主动夹菜，但是我会帮阿公夹鸡屁股给他，他会开心的哈哈笑了。印象中的阿公很少喝开水，喝的都是米酒，只要他来家里住，买米酒就是我的工作。我会把一瓶米酒和一个碗放在阿公的床边，让他想喝就喝。爸爸说他小时候也要帮阿祖去买酒喝，所以我们家有遗传哦，酒量都很好。阿公离开我们很久了，在这个祖父母节，我想祝福阿公在天上也能天天喝米酒，过得快快乐乐哦。也祝福大家祖父母节快乐哦。

0: 来，贝利姆狗咋高婚了？好，祖父母节好，希望跟自己的阿公阿妈好能够愉快的相处了。好，九点了，要连线喽。
1: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

北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51.2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现在你在哪里？地瓦后来遭总，下雨天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再看到的路况，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5到292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好，台南永康仁爱街永安路的交叉口的事故也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孔空空孔19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9:08了，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今天礼拜五，我们的单元还是会对调一下哈、哦。本来要进行的是追真情，追真情待会再进行。好，我们先提早来进行好咱们的记者会喽。

0: 好，今天咱们的记者会继续来跟我们的台南市卫生局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意识的提升。好，今天我们要来邀请的是咱们的记者孙瑜婷记者，你好。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我是来自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孙瑜婷记者。
0: 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咱们的胃，好，咱的胃。好，到底有健康不健康，好，来守护我们的胃，胃的健康。好，今天我们要说到了胃，哎，讲到的就是跟癌症有关系的所谓的胃癌。好，这是台湾常见的癌症吗？
1: 啊，那个胃癌呢，就是根据我们卫生福利部统计啊，胃癌是我们台湾十大癌症死因中排名的第八位。那每年大概有4000多名新确诊的个案，那尤其好发在就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男性的发生率大约是女性的1.6倍。那因为胃癌早期的症状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如果没有定期的做检查的话，容易就是延误治疗，然后影响存活率。所以定期筛检非常重要。
0: 是，好，所以这种胃癌的几率是不是也有那种渐渐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1: 啊，是的，就是尤其现在的癌症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大家对于就是癌症筛检要更加重视这件事情。
0: 是，好，那说到了这个胃癌哦，哎，有没有什么高风险群的我们要注意啊？
1: 那我们胃癌的高风险族群，像是说如果你有家族的病史，家人有过胃癌，那风险就是你得胃癌的风险可能是一般人的2到3倍。那像其他的像是平常的生活习惯，如果你长期就是吃一些高盐高腌制或者是烟熏的食物，然后一直去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的话，就是也会让我们就是会有胃癌，提高发生胃癌的风险。
0: 好，哎，所以你刚刚说到了这种家族啦，是不是这个跟遗传还是有些关系呀？
1: 对，就是没错，就是跟遗传还是有一些关系，但是如果平常你的一些保健生活习惯做得好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大幅度降低发生胃癌的几率。
0: 是，好，所以这种遗传的因素好像也就是不可抗拒啦，也没办法啦，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个

0: 胃癌的发生啊？
1: 啊，那刚刚就是有提到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那平常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均衡饮食啊，多摄取蔬果，还有一些蔬菜，然后少吃一些高盐、高腌制、烧烤的食物，然后不吸烟、不饮酒这样子。然后平常就是如果有压力的话，就是要适时的去释放我们的压力。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从平常的生活习惯来预防那个胃的癌症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呢，你说这个腌制类的哦，泡菜也算对不对？
1: 对对，
0: 好，泡菜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嘞食物呢。
1: 对啊，就是小吃怡情啦。对啊，不建议说就是每天都大量去摄取这样。
0: 嗯哼，好，可以吃啦哈，不是说就不要吃啦，对不对？好，
1: 是
0: 好，就是适可而止就好了，好，对不对？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既然这要防这个胃癌的发生，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这个筛检的方式，对不对？
1: 哦，是。那我们目前胃癌的筛检呢，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把它分成是侵入性还有另外一种是非侵入性的。
0: 嗯，
1: 那侵入性的检查就是大家有听过的，就是胃镜嘛。
0: 哦，对
1: 对。然后另外一种非侵入性的检测有一个是碳十三尿素吹气法，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是算都有听过。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是粪便抗原的检测。
0: 是，
1: 对。那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政府有公费补助的筛检项目是刚刚提到的非侵入性的粪便抗原的检查
0: 啊，
1: 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补助的年龄是45到74岁的民众，
0: 嗯，
1: 然后终身一次的检测这样子。
0: 哦，就是免费的会检查。那我们就先说到了哈，这个怎么检查的这个情况啊？
1: 嗯，是检查的情况。
0: 对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粪便的这个抗原检查这种哈，
1: 嗯，
0: 这种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检查方式呢？
1: 哦，那个其实就是医师您到就是各大医疗院所，
0: 嗯，
1: 然后只要跟对，就是其实你要做任何的癌症筛检，其实都是有医师人员在旁做卫教。
0: 嗯，
1: 那如果是胃癌的这个筛检，就是粪便抗原的检查，
0: 是
1: 基本上还医师人员会提供您那个采便管。
0: 哦，
1: 对，然后会。卫教说明就是采便管您拿回家之后要怎么做使用这样子。
0: 啊哈，好，你说这种就有一点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大肠癌的粪便潜血的这种，
1: 对，
0: 类似，对不对？
1: 跟大肠癌的粪便潜血的检查是一样的，可是他们是一样的那个检查方式，
0: 是，
1: 可是他们的管子是
0: 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他们检测的一些原理不太一样。
0: 啊，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这种检查了哈。所以说有可能说去卫生所也可以询问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1: 卫生也是可以的，因为卫生所也都是医师人员，在帮大家提供服务这样。
0: 是，好，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是不是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想到说做这个筛检哦，就会想到所谓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哦，这个好像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点，对不对？
1: 啊，是哦。其实胃癌呢会发生，其实跟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支细菌非常的有关系
0: 哦。
1: 对，那如果你长期就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胃部会有一些慢性胃炎、胃溃疡的状况。
0: 嗯，
1: 那如果你在初期的时候都一直没有去理它，一直去忽视它的话，那将来就是胃癌的几率就是会大大提

0: 好，所
1: 所
0: 以这
1: 以
0: 个，你说。
1: 所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如果因为今年有扩大那个胃癌的这个筛检项目，对，所以如果而且它是45到74岁终身一次的检查，那大家可以把握这个一次就是终身一次的这个机会，对，然后去检查看看您的。大家的胃部是不是都是健康的？那如果说胃癌检测上面结果是阳性的话，就是建议还是要医师的指示，接受除菌的治疗。
0: 所以这个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把它给移除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对不对？
1: 是。
0: OK，好，我们请技术先稍待一下哦，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现场喽。好，9:18了哈，哩哩哩得喂，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了。好，在国道1号北上过五甲系统到三多路沿线都是车多。好，国道的部分，国三竹田系统路间有机车出现了。好，永康的大桥三街86号五金行这边说也是事故哦，提醒朋友小心小心了。后续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好听话。好，9:20了哈，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好，今天我们先进行记者会的单元，连线的是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线上是系所孙瑜婷来跟我们说一说胃癌的这件事情。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好，有些我们要说筛检，好，那么也跟大家做提醒了，那么胃癌的筛检呢，我们可以比较确切的哪里可以来进行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来再跟大家来这个说明咯。
1: 啊，是，那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至于就是胃癌筛检可以到哪里去做呢？啊，我们民众呢可以就是上网，上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官方网站那个我们有列出就是胃癌筛检的合约院所，那一边可以做参考。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透过就是我们卫生局提供的癌筛检的预约平台进行线上的预约，然后可以根据您就是您比可就是您可以的就是时间啊场次还有日期，然后进行就是线上的预约。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胃癌筛检的地点或者是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卫生局的免费癌症咨询专线0800222543，那我们卫生局都会有专人提供大家这个协助，这样子。
0: 是，好，那么我们检查之后啊，如果有一些异常的话呢，哎，我们该怎么做啊？
1: 如果就是粪便抗原的这个检测如果阳性，出现阳性异常的话，那我们建议就是要回到就是医院去做复检，然后要依照就是医师的评估，那进一步可能就是会安排一些胃镜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除菌药物的治疗。对，那如果就是经过复检之后

0: 诊断出来的结果是胃癌的话，那就要以医生的指示接受一些化放疗，还有一些手术的相关的一些治疗。
1: 嗯，
0: 然后就是癌症治疗，然后并且就是配合定期的追踪。对，那如果一般来说的话，胃癌如果在早期就被发现了，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早期的来做治疗，那5年的存活率呢，一般来说都可以达到就是8-9成左右。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越早治疗的话，其实预后是越佳的，是越好的。
1: 嗯哼，是好。哎，所以这个检查出来，比如假设说，如果说是真的，有什么胃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它是不是也就是说会有呈现阳性这样子的意思吗？
0: 是，就是对，只要筛检呈现阳性的话，那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回我们的医疗院所，然后安排进一步的复检。
1: 是，好，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也不要先太过于给自己太多的紧张的压力的状况，对不对？
0: 是，是，因为阳性不代表是胃癌。
1: 是，
0: 对，它可能就是你可能胃部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对，那就是可以透过就是就医，然后赶紧就是把问题找出来。
1: 是，好，如果只是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就其实也还好处理啦，对不对？
0: 是，
1: 好，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好，
0: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除菌药物吃一些抗生素，然后把这一只菌消灭掉，其实就是可以大幅降低发生胃癌的几率。
1: 会不会有人会有疑问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掉之后，它后来还会再出现，会不会有这种？
0: 那也是有可能的，
1: 也是有可能。
0: 是，就是平常的生活保健也是非常重要嘛。对啊。
1: 所以不代表说除掉它不会再出现了，对不对？
0: 是，
1: 还是有可能会再出现。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平常比如说那一阵子可能压力大，或者是那一阵子就是
1: 健康饮食、
0: 就是、生活保健饮食的部分可能做比较不正常。
1: 嗯，
0: 那将来还是会有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
1: 好，这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出现是因为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疏失了之类的这样子啊？
0: 它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你饮食上面不干净，或者是喝到不干净的水，或者是跟别人共食共杯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1: 好，所以这个可能也给大家注意一下下。好，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检查，可能你感觉不出来这个菌到底是不是有在身体内，对不对？
0: 是，
1: 好像没有一些症状嘛，对不对？
0: 对，它也没有什么任何明显的症状，所以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健康检查都一定要做也不一定是胃癌筛检其他的一些癌症筛检健康检查都是例行性每年大家都一定要去注意做保健的部分。
1: 好的，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的孙宇婷记者来跟大家叮咛提醒胃癌的这个检测了。好，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您了，拜拜。
0: 谢谢。

好，9:26了。听完这个健康的议题，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要不要去做好。好，路况目前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出口沿线都是车多多咯。好，提醒您小心。来听的这是陈怡婷的新歌《春色春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2: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

0: 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新竹县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监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新竹县等人遭依法起诉。
2: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新竹县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祖贤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小巷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一鸣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在嘉义的新港蔡公村80姚仔竹200号附近，好，有事故，还包括了安平的建平16街。

105号。好，这也是事故的情形。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沿线呢持续都还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123。好，那么路况随时呢，记得来通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哦。好，进行我们的最真情的单元，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卷饼跟人生。在清晨的一个街角，有一家卖饼的小摊，前来有一位顾客好出现。那么他跟老板说："好，给我来一张饼。"老板熟练地问："要卷好的还是不卷的？"顾客有些疑惑说："这有什么差别吗？"老板笑了笑说："其实啊，没什么差别，就是卷起来比较费功夫，好，卡搞刚。好，那么，这个顾客呢，也更疑惑的说："啊，既然最后都会被吃掉，为什么还要卷呢？"老板说："卷起来。"看着就像是加了菜一样。好，这句话呢，让这位顾客陷入了思考。他开始询问大部分的人都怎么选呐，而老板却回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你吃饼就吃饼，管别人怎么吃。"然而，得知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卷好饼的时候，顾客最终还是跟着选了卷饼。接着呢，他又问起了加菜的事。老板提供的菜不过是一些豆干、榨菜之类的腌制品。顾客觉得不怎么健康，却还是加了一些。当他发现许多买卷饼的人，其实啊，根本不加菜的时候，这样子让他更困惑了。好，既然不加菜，为什么还要卷？既然没有实际的用途，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多的功夫啊？老板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平静地说："可是他们只要……"

要选的，那也只能够给他选。好，这个时候顾客提到了自己还要去上班，只是去得太早了，公司甚至还没开门。好，老板看着他手里的卷饼，对他说，你这卷也不是给人吃的啊。好，顾客愣住了哈。好，原来呢，这个饼呢，从来不是个重点。好，有些人把饼卷起来，不是因为更好吃；有些人提早出门，不是因为工作需要；有些人买车、买房，追求头衔，忙着表现自己，也未必真的是内心所需要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做出了选择，不是因为那是最适合自己的，而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当一件事情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人们便容易的把它误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卷起来的饼看起来像加了菜，忙碌的人生看起来像很成功。然而呢，看起来拥有不等于真正的拥有，看起来充实也不一定真的充实。好，人生最可贵的不是跟着大多数的人做同样的选择，而是在每一次选择之前都能诚实地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它，还是只是希望看起来像拥有它。当一个人不能够被旁人的目光左右，不被世俗的标准绑架，依照自己的需求跟价值做决定时，他吃的就不再是别人的卷饼，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44，路况来看一下，在国三北上的336.2关田系统内，中线的四台车的事故，还有在看到台南市北区公园路317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台南的安平区建平16街105号前也有事故，在嘉义县的新港蔡公村80窑角窑宅竹。好，200号附近，好，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在国道1号之前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3多路出口，沿线也是车多多。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小心。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情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情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情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情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情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情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情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9点46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123告诉景广了。好，卷饼跟人生，那么这是许多人追求的，好，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而是别人眼中看起来的。那么日子过得好不好，其实自己最清楚，路走得对不对，也只有自己最明白了。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忙着过自己的生活。你的人生成功失败，在别人的眼里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好，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也不要死在别人的嘴里。好，那么别人的眼光只是风景，自己的感受才是人生。好，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活成自己

喜欢的样子。好，这是很重要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送给你这首歌，钟镇涛的《飘》。

好，9:52了哈，你哋德维的早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36.7，靠近的关田系统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哦。好，占用内侧这边，好，目前一道路肩。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336.2关田系统内中线还有4台车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好都特别注意。台南

市的北区公园路317号，好，也是事故哦，提醒朋友都要特别当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凤飞飞的这首《半山飘雨半山晴》。

好，9点56分，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36.2关田系统内中线的四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三北上336.6靠近关田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告诉警广了。好，最后来听秀兰玛雅的翻唱的怪雅球。

0: 好，9点59分了。好，路况目前在国三北上336.6，接近了关铁系统，有事故的状况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待会10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2: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3: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4: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芜湖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芜湖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优先持续现场陪着你了。好，你在哪里？我靠，在招总，是不是还有在下雨的情形？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来路况的这个讯息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好，在台南永康中山东路中山南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50.4大林路段4台车的连环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好，在

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36.6，靠近了关田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的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好，任何还有没有？

你来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娃娃的歌声《大雨》。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大雨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10:15哈，好，麻烦朋友，好，路况特别特别要注意小心了哦。好，来看到的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250.4大林路段四台车的连环事故哦，占用了内线车道的一个情景哦，您要注意。还有在台南的永康、中山东路、中山南路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在台南市的南区南定桥往湾里方向说，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在国十往东27.6过了里港交流道外路间，好，有不规则的钢条，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下雨天的这个状况哈，这个人真的是要多加留意小心才行了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周杰伦的歌声《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贷款诈骗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者急需资金的心理，假冒合法金融机构，声称免保人、免资格、快速审查，还能帮你美化账户的金流，提高贷款额度，诱骗被害人将汇入自己账户中的赃款，提出交给指定的理财专员，但实际上已经被转职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申办贷款请透过银行官方管道或政府立案公司，避免沦为非自愿车手。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白河分局关心你。

好，10:23了哈，你在哪里？好，随时都要留意小心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4，过了顶金系统内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好，台南市南区南定桥往湾里方向，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北上250.4大林路段四台车连环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信乐团的《天亮以后说分手》。天亮。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来，10:29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目前车多拥挤，有救护车要通过哈，请优先礼让啊。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目前呐，好，冈山路段目前车真侪呢，好，有救护车要通过，请修先哈、哦、来勒牛一下哈、哦，拜托一下。好，那么其他后续路况随时补充了，待会10:30五分钟新闻再回到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了。好，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式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4: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7: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6: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埔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0: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所以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

好，时间早上的10:38呢。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现场又先代班陪着你咯。我靠嘛写得落后哦，出啊都爱注意。好，目前在台78线往西土库交流道前方外侧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之间，过了路竹外侧有紧急路面抢修，说有回堵5公里啊。哦，感谢电朋友请改个道啊。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蓝色的货柜车一一的左后轮冒烟哦，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好，拜托拜托，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好，路况的这个讯息哈，好，下雨天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的这是1968。国道一号下岸系统到新营往北，好，有些慢，时速大概74左右而已，有些慢的一个情形哦。好，提醒朋友你要注意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5，好，稍慢。好，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呢，大概时速不到50，也是慢，好，也是慢的一个情形啊。好，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也是慢啊，不到60哦，好，也是慢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一号高科到鹿竹往北的路段，好，已经是红色路段，时速只有24左右而已，好，也是堵车有些慢的一个情形，提醒朋友，好，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在国道十号左营到顶金往东的路段，也是红色堵车，时速不到25，有些慢哦，麻烦朋友注意。好，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60，也是有一些慢的情形。好，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0，大概47，好，也是慢，好，也是慢的一个情形。好，都提醒朋友，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民雄到大林这一段往北的路段，时速也是慢，不到60的一个情形，好，也是有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这是1968即时的路况讯息。好，下雨天开车大家都给爱小心自己哦。好，路况补充。好，行经台南以北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谢谢大家提供路况咯。继续我们来听赵传的歌声，忘不了的事，忘不了的人。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好，10:47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7、接近了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哦。好，国三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台78线往西土库交流道前方外侧小客车的自撞。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

六过了路竹，外侧有紧急路面抢修，说有回堵的情形啊，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提醒，0800000123:0000013，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再告诉行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0:49，路况就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好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路况提醒哦，好，记得随时告诉景广，谢谢您热心的帮忙。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更加多留意小心才行。好，南部地区好还是在下雨的情形了哈。好，路况0800-00-123继续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10:55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东区裕农路裕中路口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啊。好，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内侧有维护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7，接近了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护栏的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过了鹿竹外侧的路面紧急抢修，说有回堵了5公里哦。好，国道一号北上建国道顶经系统车流量都是大的，都是大的。好，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好，再看到目前来说的话，好，看到的这个红色的路段，好，目前国道一号1968高科到鹿竹往北呢，时速红色路段时速不到25，哎，挺慢的，挺慢的，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哈。好，真的是下雨天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好，在国道一号顶经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50，好，也是有一些慢的情形。好，在看到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路段，时速不到60，也是挺慢的。好，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好，其他的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管喽。来听周华健《爱相随》。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25.4公里，在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1: 时间呢来到了下中午的11:03，这个您刚刚目前所听到的节目呢是畅游世界。那今天呢代班小王子是由新凯来空中陪伴大家。刚才呢这个片头曲呢就是畅游世界的啦嘞啦嘞。讲话就是啦嘞啦嘞啦齁。那这个气象专家的资讯先报给大家知道。今天呢一直到25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还有西南部受影响最大了。要留意可能会有强降雨。那另外呢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也有机会增强为强度台风。26号开始呢天气变化，那也要视这个沙德尔的动向而定。所以说呢不论是气象署来密切观察之外，如果说呢您在这段期间有可能要出国或者是前往这个韩国或日本的朋友，也要多加来注意，因为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您的既定行程。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交流道，沿线呢都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里是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建国路到这个顶金系统路段呢平均是不到40公里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持续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以及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的车流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平均呢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之外，也要留意跟车的距离。如果遇到下雨路段呢记得放慢车行速度，同时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变换车道也记得哦，要提前的打方向灯。那由于天雨路滑，你的速度真的不要过快了。来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张宇的这首歌叫做《等不及要对你说》。

张宇等不及要对你说。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往东的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内线车道呢，有一个大约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那由于下雨的关系，这个坑洞基本上被雨水覆盖，那有些人呢开过去，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个速度如果够快的话，可能会造成轮胎的这个破损，所以说呢，经过的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这个地点呢，就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往东的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内线车道一个大大的坑洞，小心来避开了。由于呢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所以说呢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天色比较昏暗或者是有下雨的时候，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甚至要拉长跟车距离。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也是车多数缓，平均呢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瑞荣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到顶金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持续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持续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高科往鹿竹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了，这里呢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那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也提醒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好，刚才呢，新凯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往东的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由于内线车道有一个大约有一颗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由于下雨的关系哦，已经看不到这里有个坑洞，只有看到有积水。但如果说呢，真的车行速度够快的话，压到这个坑洞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也通知了这个台南市的交通大队。

对，来进行这个尽快的来做处理，或者是至少放一个警示的提醒，请驾驶人来避开这个坑洞。那也请大家在还没有做后续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来补充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这里是过路竹。那外线车道呢进行了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后方回堵大约10公里。诶，这里是不是刚才新凯所提到的？诶，没错。好，来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37到336公里，这里是过路竹的地方，外线车道路面进行抢修的作业，后方回堵10公里，也就是新凯所提到的国一北上高科往路竹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公里。那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原来就是因为外线车道这里有工程在紧急抢修路面的作业，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到了，对不对？
1: 好，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1: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早上的10:00到1:00啊，畅游世界的单元。那我是代班的小王子新凯，来陪伴大家哦，提供您在午间这个时间点哦相关的路况资讯。刚才新凯有提到说，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指标337到336公里过鹿竹的路段，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呢，导致后方有车流回堵，

目前大概有回堵几公里呢？十公里这么多哈，所以说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留意。另外呢，台78线往西方向指标呢，25.7公里虎尾交流道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致撞的交通事故。那据报呢，有人员受伤哈，现在已经送医来做治疗。麻烦大家利用台78线西行，就是往台西方向指标25.7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39.7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这里的路肩据报有一辆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持续提醒，台南市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往东的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大约一颗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那目前呢，因为下雨的关系，这个坑洞呢被雨水给覆盖了。如果说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速度很快的话，压到这个坑洞，我在想应该是蛮危险的。如果说呢，您刚好行驶在这个路段，或者是您有家人会经常利用这个路段的话，提醒他们，台江大道三段往东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内线车道有一个蛮大的坑洞因为雨水遮住的关系，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坑洞的大小甚至它的深度，所以说经过一定要避开哦。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这首歌是温岚的《热浪》。据报呢，台南市的北区就在长荣路五段135号的前面，刚才也呢有发生交通事故。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这里是过路竹外线车道呢，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有回堵车流。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然后从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到路竹沿线呢，都是因为受到因为这个时间点还有工程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时而有定点的状况发生。也请大家利用国一北上冈山一路来到路竹沿线，都是车多速缓，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11点25分，您准备要吃午餐了吗？还是说，您打算啊、把这一趟车跑完再来用餐哦？啊，希望大家呢，适当的来休息，补充水分，走一走，散散步，提振你的精神。那同时呢，这个午餐千万不要忘记了哈、吃饱午餐，休息一下，让你的体力、精神都提振之后，我们再继续开车。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牵手一世人，杨小黎的歌曲。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中午11点半，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1: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有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3: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并在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1: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3: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1: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6: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还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5: 宜兰严选优质米

0: 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3: 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2: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蓝雨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雾的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到的歌曲《放浪兄弟》，歌名叫做《时间》。台78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古坑，指标29公里，接近云林系统。一辆货车呢，抛锚停在外线车道，占用一点点的内线车道。那这个路段呢，下大雨，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来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路竹，由于这里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那这个路段呢，后方有回堵车流啦。那刚才呢说回堵的车流大概是10公里，现在呢已经拉长到15公里左右。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从这个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您都会觉得哇，沿途都是车多，而且速度相当的缓慢，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夸张20公里左右甚至以下，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冈山到鹿竹是车流的瓶颈点，原因呢是因为指标337到336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我们刚有提到有一个坑洞嘛，这个坑洞在哪里呢？好，这个坑洞呢就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台江大道三段往东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一个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那深度呢不晓得多深，那据报呢有一定的危险性。由于下雨的关系，这个坑洞完全的被雨水给覆盖了，所以说呢经过的朋友请您速度要减慢，小心的来通过，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这个内线车道。台江大道三段往东方向，接近海淀路四段内线车道。

到有一个大约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那也不晓得深度是多深，经过的朋友小心来避开了。台南的麻豆区中山路177-12号的前面，这里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有一个坑洞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要往仁武方向的匝道里面，这个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坑洞。坑洞呢，通常在下雨天好像都比较容易出现。那经过大家不断的碾压，不断的碾压，坑洞就越变越大。这个蛮危险的齁。来，大家行驶在任何积水路段，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啊齁。因为你也不晓得这个积水底下有没有坑洞啊，这个水深到底有多深，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所以说呢，遇到积水，第一个放慢速度，如果真的要压过去的话，速度真的不要过快齁，不然的话，即便它没有这个底下没有坑洞，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水漂效应。那当水漂效应出现的时候，危险性更高。好，有一些人一紧张急踩刹车，加上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造成车辆偏移，甚至呢无法掌控的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有可能会造成翻车或碰撞事故。所以说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来，路况补充更新呢，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到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天空没有极限，邓紫棋。国道一号北上 346.5 公里冈山地磅的路段，1234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46.5公里，国道一号上北346.5公里，在这个冈山地磅的路段，这两三时四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内线道，经过请你要注意。国一北上 346.5 公里，国一北上 346.5 公里冈山地磅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一起1234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小心避开内线车道了。同时呢，提醒对向车道的朋友，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请注意你的车前状况才是重点。台78线往东方向指标29公里接近云林系统，台78线往东方向29公里接近云林系统，这里呢有一辆货车抛锚停在外线车道，那有听众朋友说呢，他有占用了一点点的内线车道，所以说经过的朋友要留意，车子停在外线，但是呢车身有部分占用内线车道，那因为是大货车的关系哦，应该可见度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大家经过要放慢速度，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路段在下大雨，如果没有开车灯，或者是说没有警示提醒后方车辆的话，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所以利用台78线往东的朋友，往东就是往古坑这个方向哦，如果你现在开车利用台78线往古坑这个方向的话，29公里接近云林系统，请您接近这个云林系统的时候，小心的打方向灯，我们往内线车道来移动，并且速度不要过快了。再来这个施工路段呢，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路段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鹿竹路段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后方回堵15公里的车阵，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途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甚至呢是以下，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国道一号上北冈山往路竹这个方向，是因为吼，这个国道一号上北337到336公里，在这个路竹这个路段吼，外线道进行这个路面的抢修的工程，就是路面的整修工程啦。啊，这个工程的关系哦，利用这个国道一号上北，对冈山一路来到路竹，拢受到影响。平均的车辆速度在10公里至20公里。20公里未超过30公里，有当时啊有定点的情形，所以你若是利用国道一号上北。

主公山一路来到路顶，沿路的车速非常非常的慢，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

0: 自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46.5公里，公山地方的内山道有四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即马正在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道一号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这几个路段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另外呢，高科往冈山的路段还有这个国道一号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也都是车流有变多，请大家留意的。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这里呢是瑞隆路往这个顶金系统的方向，平均呢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原因呢是因为指标在337到336公里之间，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约有回堵15公里。好，来准备迎接中午12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导航。
1: 中午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5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都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3.5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恩伶恩令。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我们的祖父母节，我要来介绍我的夫妇，就是我们台湾族的奶奶的意思。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每一次小时候我还记得，在我5岁的时候去山上看她，她跟我说来吃我们原住民的口香糖，结果她拿了一颗槟榔给我，我当下真的是吓一跳，当然我没有吃啦，对。然后我的夫妇很喜欢喝酒，小酌一杯，然后他喝醉了，他就会开始拉着我跟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疼我，甚至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土地赠予给我，他有非常多的孙女跟孙子，但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可能就比别人多哦，很骄傲，我非常感谢他，我也把他赠予我的这个土地，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会让他失望，我非常爱他，也很想念他，然后祝福所有爷爷奶奶们万事如意，要活得长长久久，活得健健康康。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00到下午1:00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的同时呢，先提醒大家有几个路段呢特别要留意。分别呢是国道一号南下346.5公里，据报呢是在冈山地磅的路段1234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经过请您小心留意，避开内线车道。另外呢，在这个台南市的柳营区，据报中山西路一段121号的前面，刚才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在麻豆区的中山路177-12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78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古坑呐，那29公里呢是接近云林系统，有一辆货车呢，据报它抛锚了，停在外线车道，但是呢，它停的位置呢，不完全在外线哦，它有部分占用到内线车道，所以说呢，利用这个路段，除了要小心来通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因为这个路段在下雨，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记得一定要放慢车行速度。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啊，是蜘蛛人！
4: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4: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4: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4: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1: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了12:13，你敢吃饭啊？或者是已经吃饱，已经开车，搁要来拼生活吼？来，这个时间哦，12:13，你若是还袂吃饭、还袂吃中昼的朋友吼，甲你提醒一下，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吼，或者是来这个服务区，找一个你想要吃的物件，好好啊。好、哦，这个犒劳一下自己啦，吼、哦，我家己对家己较好一点嘛，哦，食一顿饭，好、哦，来休困一下，啊，这个精神有较好了后，咱再个继续开车。有些人呢，吃饱饭之后会想要，打盹一下，就是休困一下。那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之前跟国道警察局连线的时候，就是都有在呼吁啦，吼、哦，小睡片刻是。

有助于你的精神提振，但如果你睡得有点久的话，那就会越睡越累。所以说大概什么时间点睡多久会比较适合呢？大概10到20分钟左右，最好就是半个小时以内，千万不要睡太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越睡越累，越睡越觉得好像头脑都来不入不前侧啊那样。好啦，这个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你的精神集中注意齁，这是相对会比较耗费体力的。所以说开车的时候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一下。所以说到这里，你到底吃饭了没有？还是说你正要前往用餐的地点呢？吃饱饭休息一下，洗把脸，上个厕所，如果你没有睡午觉的话，我相信你走一走之后也会提振精神。好嘞，除了这个提振精神吃饭的提醒之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甚至呢有一些路段即便没有在下雨也是路面湿滑的情形，开车手中安全，所以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为上。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零号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话，我们来听任杰林，这首歌名叫做《心动就是一辈子》。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午安。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7到336公里，也就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紧急抢修工程。北上的318到317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维护工程，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了336.7到336公里外线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南子交道一过来，一路到仁德服务区之前，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的，所以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通行。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之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0: 这个礼拜六看气象呢，在南部部分基本上都难逃会遇到下雨这个状况哦。但是呢，活动资讯嘛是玻璃灾啦齁，你评估一下这个台唐都呢，大家知道唐都是哪里吗？居然是在湖尾呢齁。唐都湖尾的缤纷情人节这个礼拜六要来登场，活动的地点呢就在632高地的公园，也就是呢丛林水乐园这里。有办理这个活动，就是假冰生醉塞奇亚，吃冰玩水逛市集，那希望酸酸甜甜过一下，这个 slogan 真的蛮有趣的齁。但是呢因为夏天嘛，天气很热，那你吃一些酸酸甜甜的东西好像比较能够刺激你的味蕾，让你想要多吃一点东西。那当天呢会有湖尾国小的弦乐团哦，哇来做这个开场的动作。我只要想到小朋友啊，那不论使用乐器还是说做一些表演的动作，我都会觉得很有活力。如果呢你当天还穿泳装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就能够免费拿到冰品哦。那这个特色的冰品市集跟雪糕的着色墙叫做冰友来做会，好，就是来绘画的绘哦。这个谐音梗也真的是太有趣了，朋友来做会就是绘画的会。那同时呢现场会邀请情侣亲子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大家这个礼拜六

如果有空的话，一起来虎尾，那跟你最爱的人，因为因应七夕的情人节的活动，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啦，但是呢，还是可以跟你的至亲至友一起来留下一些甜蜜的回忆。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就是以虎爷为主题的清水乐园。那园内呢，会有一些戏水区啦、玩沙区啦，或者是野餐区、攀岩墙，还有这个绳网爬坡可以玩。所以说呢，不论是亲子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情侣，基本上情侣来这里野餐，但是不晓得有没有室内哈。那如果是室内的话，人都挤在那里，安内是不是毛起点点卖？好啦，反正就是呢，你去的，因为我没有去过，但是这个活动呢又看到，想说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评估一下。那当然，如果遇到下雨的这个天候的状况，还是要带一件稍微保暖的外套，因为玩完水之后，适当的来添加哈，我们汤去干摩掉啊。那当然，这个活动资讯就提供您做参考了。接下来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就要12点半要来进入午间新闻时间，所以说呢，利用短短的时间我来整理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方向，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的路段，现在车流非常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一路来到南子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这里就是车流的瓶颈点了。原因呢，是因为北上的337到336公里，这里呢就在鹿竹路段，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路面抢修工程，后方回堵车流有15公里哦。整体车行速度呢，冈山到高科平均不到25公里。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不到2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所以说保持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冈山到鹿竹沿线落在20公里左右啊，请大家评估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的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控吧控控控控控一二三。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杨小黎的歌，歌名叫做《雄鹤安白》。我是新凯，那今天下午4点钟下班的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收听午间新闻。
1: 立委集体涉贪案二审，陈超明、徐永明改判无罪，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祭出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10年跟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敏7年8个月，徐友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3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3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3街哈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2: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3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3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5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3街有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能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4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一。

0: 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维尼报道。
1: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
2: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柜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好像你可能今天散热哦，那明天 PCB 哦，那后天又变成 ABF 啊，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了，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1: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2: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五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1: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清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循线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清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清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3: 北京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处罚。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6: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女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蒙税，还当场遭埋伏远警逮捕。
5: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路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流行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时候

0: 目，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员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2: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1: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员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一年两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五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验。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4: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3: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5: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6: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5: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

0: 致心肌梗塞的前兆，因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秒里报道。
1: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三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一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9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 3.5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到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净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三四年，我们每年大概减了到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到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两个行政法人，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两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景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是否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合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5: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进

0: 真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1: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 80% 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视。
4: 不是一年才巡一遍，那上限嘛，上限里面积水，那个淤积，那是一年就要巡过来，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巡一遍，因为还有拖刷会走进去嘛，淤积了，不是说一年才巡一遍，有的所在有的管区一年巡一遍，不是那动态清零啊，动态改水啊，
3: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6: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 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已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000元罚款。
5: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以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8: 来出来，你先出来，
7: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9: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7: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

0: 者是正式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杨明福所长说，
2: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佑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3: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蚊蛋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警民合作的护佑专案，自8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幼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4: 未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收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 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3: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之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玲报道。
5: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六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8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6: 那8月29号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正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肠治久安。
5: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两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一起来参加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20号上午7:30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六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这名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三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镜子离去。警方巡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 153.9 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三号北上 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拜个就是我们的 Happy Friday。 这个礼拜大家都辛苦咯，来到了快乐星期五，用高八度的 key 跟你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以及更新一下使用的生活资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对咱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多的瓶颈点，请小心了，包括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现在是车多速缓哦，还有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陆竹，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另外在国三从关庙服务区到燕巢系统，国三南下关庙服务区到燕巢系统一样是车子多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港宽起车多，车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兰尊比被接国一南下的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些路段都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而且目前有很多路段都是在下大雨当中，雨势下到就是我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都可以看到水花喷起来，请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这样才能够提醒其他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的路。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这里又收到了及时回报进来的路况，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北上334.5公里靠近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发生了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抵达国一北上334.5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好在中间呢跟外侧车道有货柜车哦自撞护栏了，现在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的远景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那另外呢也请记得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吼，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请注意你的车前情形，小心的通过瓶颈点。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口，还有永康区的中山南路948号，也就是在台南大学附设高级中学前面，阿哥五兰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二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哦。台南市北区抵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口，还有永康区的中山南路948号台南大学附设高级中学的前面，阿哥五兰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二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不管你现在在路上，在工作，还是说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

非常热力四射的一首歌曲，这是 Coco 李玟的《爱你是我的自由》。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走国一南下，目前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对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都是车子很多哦。特别是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这个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安全车距。特别是这个路段呢，现在等了大雨，在雨天开车，我们更是要拉大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哦，多一点缓冲的空间。那另外呢，在国一目前是从安定交流道以南，还有在国三的话呢，就是从新化休息站以南，那在这些地方都是下大雨的状况哦。那另外，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服务区到燕巢系统的车多状况已经有消化了。国三南下关庙服务区到燕巢系统车多的状况已经有排除，恢复顺畅哦。

这首歌曲之前是搭配了、航空公司的广告播出，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要准备起飞。好，在起飞的时候呢，来提醒一下施工的路段爱足矣哦。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及散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318-317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做护栏拆除的工程，以及国三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港宽喜施工封闭。那建议大家要记得先提前变换车道哦，而且雨天行车视线比较差，像施工的路段都会摆放指示牌或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而且路面湿湿滑滑的，刹车的距离咱嘛是爱改拉长一点，还有适当的调整车速，尤其呢是在视线不良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这样才能够避免

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吴卓源演唱的《Replay》。请大家注意哈，今麦的国一北上334.5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自撞护栏哦。那这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334.5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南下，在36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也是自撞了护栏。国三南下36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外线车道也是有一辆自小客车哦自撞护栏，然后发生了事故，一样在处理。其实透过平常如果说景广的路况大家都有注意到的话，像昨天在台南的永康早上也是有发生了车祸，那一样都是受到了天女路滑的影响，导致车辆失控，然后上有一部是连接车撞了分隔岛之后，车身就是人家俗称的折甘蔗这样折成了90度，那另一部轿车呢是冲撞了在路边的店家，都是蛮严重的事故。所以要呼吁大家，这雨天开车呢，当我们的车子经过了积水超过0.25公分的路面，而且如果你的时速达到90公里以上，轮胎跟路面之间会有一层水膜，就很容易影响你的轮胎，降低抓地力。所以在开车之前，还有平常，就是要定期的检查轮胎，像胎纹、胎压都很重要。

那在雨天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路面的积水，要调整适当的车行速度，确保你的交通安全哦。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常在节目里面提醒的，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样才能够降低事故的发生率。请不要嫌我啰嗦，这些小叮咛都爱听入去哦。国一北上334.5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跟五外侧车道，因为有货柜车自撞护栏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配合现场人员还有远景的指挥通过。另外是国三南下36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外线车道一样有自小客车自撞了护栏，那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您想回报路况，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哦。总是一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就赶快做回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方炯斌的《偷偷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他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并且想找到方法来制造爆裂物，打算假扮外送员潜入议会大厦引爆。联邦调查局探员19号逮捕鲍维，当时他已经取得一家外送公司递送的包裹，内有制造炸弹的零件。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类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3: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2: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实习生杨富祥将犯嫌身影手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寻获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是由北埔老街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石海伦报道。
6: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7: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6: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

0: 及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5: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6: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虽然他的作品有很多都是悲伤的情歌，像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那是拄着落雨天》，讲的呢就是初恋，下雨天你都会想到那个人，还有那一段回忆。但是赖慧茹在现实生活中倒是跟老公很常放闪哦，呵呵，很甜蜜。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那的美好生活继续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度过落雨天的 Kiki。好，那请大家要小心哦，先汇整一下排除的路况提供给大家参考。国一北上在 334.5 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在稍早之前发生的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国一北上334.5 公里，接近仁德战备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发生的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排除了。还有台78线西行，在25.7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小客车也已经有，就是处理完毕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台78线西行25.7公里，抵达后背高流德外侧车道自撞的小客车也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

在国山南下 365.6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路肩还有外侧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哦，所以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山南下 365.6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因为有小客车自撞护栏，那目前呢车子是整个横向的，占用了路肩还有部分外侧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员警的指挥，小心的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来通过。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401到402公里之间长治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401到402公里之间在长治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因为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那不管是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在处理，都要请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阿哥五兰吼，天雨路滑，所以也是要适当的调整你的行车速度，要不然如果说有遇到了事故或者是障碍物紧急刹车，如果又遇到了下大雨的状况，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哦。那另外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归仁区的文化街三段206号地雷清水宫桃井，在台南的归仁区文化街三段206号前，那这里呢是清水宫哦，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另外是在台南市东区的北门路二段34号前，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二段34号前一样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如果您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施工的路段也提醒一下，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一北上318到317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前出口两线辅助车道赶宽宿施工哦，而且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建议大家可以先提前变换车道，那而且在变换之前呢，也是要打方向灯提醒一下你前这个后方的来车，确认一下车况之后再做变换。而且因为雨天吼，行车视线卡摆，施工的路段因为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指示牌等等，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原本是万芳的作品，张瑜重新翻唱，用他的男人情歌的感觉。

这一首歌算是后坐力很强，特别呢千万不要在那种下雨天然后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但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在下午，所以听一下应该还可以。这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那目前国一从新营以南对兰新芽以南哦，还有国三呢是从乌山头以南拢是乐好听，包括国八还有国十沿线也都是雨下个不停。请大家雨天开车要记得什么？没我们丢就是爱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抓好你的行车安全距离，那里要注意车行速度哦。那另外在国一的永康到大湾，国一现在永康到大湾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及国一南下从南子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南子到顶金系统，那以及国一北上冈山到鹿竹，国一北上冈山到鹿竹沿线都是车子多多，所以真的需要大家要注意行车秩序哦，还有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雨天开车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哦。也谢谢听众朋友回报的即时路况。好，那说呢在台八八西行的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后，在外侧有掉落了防撞杆，就是那车的防撞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在台八八西行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外侧有掉了防撞杆。好，不过呢又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南下 365.6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那先前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国三南下 365.6 公里在关庙服务区路肩跟占用了部分外侧车道处理的小客车事故已经有 OK 排除掉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那不过呢还是要小心，因为又有新的事故汇诊进来，在国三北上的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国三北上抵赖新化系统的入口匝道五大货车自撞护栏哦，那目前也是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利用到这个地方务必要小心。还有国八要汇入国三北上方向哦，好，就是我们讲到的在这个新化系统的入口匝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国三北上401到402公里之间在长

0: 制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都要持续的小心。
1: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65.6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3.9 到 3.8 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木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这个乐团叫做桑尼乐团，桑尼在下雨天送上桑尼，希望可以给你们干爽的感觉，我们心情至少要大太阳。而且它的团名很有趣，因为它是用了台语的桑，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了他们的歌曲之后放轻桑，是不是很有深意？然后他们的曲风有结合了像是 City Pop 还有 R&B 跟放客，那从各大音乐比赛还有网络音乐平台起家的，也有很多的歌迷支持哦，所以后来也是顺利的获得出道机会。刚才听到的这首作品就叫下雨了，下雨了，下雨天，留客天。今天你们是不是因为下雨所以没有办法爬爬照？收到了比较多人来报道哦，而且平常可能丢个贴图就说要去忙了，那听众朋友今天也说，哎，今天可以稍微聊一下。我说可是我在做节目哎，你听我在节目里面聊好了。感谢大家。

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我们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我是 Kiki。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收音机，或者是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用手

有局部大雨的几率。从今天节目开始就有一直提醒大家，包括了在国一的新营以南，还有国三乌山头以南，今嘛拢是热雨天，而且国八还有国十沿线也都是下雨了。在雨天开车，我们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要说三次以上。那在午后，新竹以北还有苗栗到南投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我们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出门的时候也是爱载雨，不是载雨具，是炸雨具，载雨具就变成了载雨伞了，还有雨衣啊。好，总而言之呢，开车出门记得小心。那另外在施工的路段，目前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7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在做工程，那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够警示牌，也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及国三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建议大家真的要提前变换车道，因为雨天后行车视线比较差，这施工的路段就像刚才有提到的都有放三角锥啊警示牌。那如果说视线比较差，要是没有注意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那现在国一从永康到大湾，国一永康到大湾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阿哥五国一南下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一北上冈山到鹿竹沿线也都是车子多多多。那走车多的路段也是要注意，特别是这些地方现在都在热红天雨路滑，请多一点缓冲的距离，这样子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用路人哦。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入口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入口匝道爱注意哦，因为大货车自撞护栏还在处理。那另外是台八八西行 3.8-4 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在内侧沟中间车道是掉了分隔板。台八八西行 3.8-4 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请注意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掉了分隔板。好，还有国三南下的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虽然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但我还是要再来啰嗦一下，因为常常会有驾驶朋友可能在雨天没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所以就很容易会有追撞的事故的参群后令你路况听到耶。所以呢提醒大家，因为雨天很容易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就缩短你的行车你看到的这个视线的距离，那路面呢也有可能会因为积水降低轮胎的抓地力导致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所以除了平常要检查胎纹胎压等等，够力也黑雨刷，我今天发现我的雨刷好像有点 KK 的，必须要换一下了要不然这雨下的速度我的雨刷都来不及刷，我看它有一点点就是缓慢。好，那在途中呢如果遇到了下大雨，请你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能见度不好的时候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雾灯或者是危险警示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可是如果要变换方向的时候啊，你就要把它取消掉，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车辆的判读，搞不清楚你的动线哦。那另外呢这里也有收到了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有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

这一波的持续时间预计会影响到下午的3:10左右。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下雨天，虽然难免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程，会让你心情有点阿杂等等，但是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帮你稍微 relax 一下。

来会诊一下，气象署在刚刚针对了台南市、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涵盖的区域。以台南市来说的话，包括南区、还有安南区跟安平区，以及左镇跟龙旗，都是在大雷雨的

范围内。那另外高雄的话，有田寮、旗山、美浓，还有六龟、甲仙，以及山林、歌舞内门、茂林跟桃园区，好，都是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哦。那另外呢是屏东，有九如、里港、高树以及三地门。那有几些都是走国三会经过的路段，那目前雨势都蛮大的哦。好，重要的话我们说第五次，我应该没有算错。请大家雨天开车，拜托记得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要比平常要多留一点缓冲空间，这安全的车距非常的重要。那多一分的注意，我们就能多一分的平安。还有收听警广，陪伴你沿路都可以掌握方向。国三南下在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中间跟我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中，拖吊车已经有赶到现场了。那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请不要好奇的观望哦，小心的循序渐进通过这个地方。国三南下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中间歌舞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八八西行的 3.8 到4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台八八西行 3.8 到4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有分隔板掉落，就是那种绿色的分隔板，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张志成有说，不管天气有多坏，一想到你，天空就会有一道云彩哦，是不是很浪漫？
1: 还是我觉得而已。有听众朋友就刚刚是说啊，出门去拜访客户，结果阿嘎当落落啦，像落汤鸡一样。
0: 哎，可是这样会不会反而有意外的收获？可能客户会觉得哇，也太有诚意了吧，下雨天然后还是风雨无阻，说不定就能够带给你好运哦，顺利的签单，加油。刚才听到这首 Forever 就收录在张志成凌晨三点钟这张专辑里面，之前也有听众朋友说听了之后就觉得幸福感满满。好，那目前呢在台78线西行的 10.4 公里，在云林的东势交流道附近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台78线西行方向在 10.4 公里在我们云林的东势交流道附近哦，路肩爱塞伊哦，有铁制品掉落。好，另外呢是在台南市北区的文成一路跟裕德一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的文成一路跟裕德一街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台88西行 3.8 到4公里之间过大寮交流道内侧歌舞中间车道有掉了绿色的防眩板，然后再往前一点 5.6 公里到 5.7 公里这个路段在外侧车道也是有防眩板掉落，龙爱小心闪避哦。好，还有在国三南下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车祸哦。好，在这个同时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路况国三南下 356.6 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在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以及国八要汇入国三在北上方向新化系统的入口匝道的事故一样也是已经有处理好喽。还是呼吁大家在下雨天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这边呢又收到了新会诊进来的路况，哇，在国一北上的 286.7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哦，在 286.7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加大家经过的时尊务必要小心哦。送上这首 Bad Day。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家机械公司机械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三天内骑着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三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1: 高雄执行分署提醒，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景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3: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0: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岛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岛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使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岛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0: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这一首疗伤系的歌曲，就是原唱阿桑，然后这一首歌《叶子》收录在偶像剧《蔷薇之恋》的原声带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部戏而认识了这首歌。那今天听到的是美声双人组陈优，他们在执行一个翻唱计划的时候就有特别说，要指定唱这首歌，因为以前团员就有看过偶像剧，就是我们提到的《蔷薇之恋》，从当时候就暗暗的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希望可以翻唱这一首作品。一个人看书、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不过你不会孤单，因为你都有景广还有我陪伴着你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在新闻之后也感谢你继续的收听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我是 Kiki。 国一北上在286.7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处理好哦，持续的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当然在雨天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在路况你可以听到可能会有自撞护栏或者是追撞的事故，所以真的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距离，而且要小心驾驶，这样才能够维护你的行车安全。那也请大家要注意施工的路段，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是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的318-317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出口两线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哦。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在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而且因为在下雨天行车视线会比较不良，那如果说施工地点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一不小心没有注意到的话，这样子可能会引发事故，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我们快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那另外呢，车多的路段好有哪里呢？来请小心哦，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哦。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那以及

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另外是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港宽喜车多速缓，目前的平均车速是不超过40公里的。还有一样是国一的南下方向，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也都是车子多多。那至于北上的方向，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鹿竹，国一北上冈山到鹿竹，好，也是车子很多哦。那特别这雨还是下得蛮大的，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打开列大灯。那另外是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那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车速呢是不超过20公里的。好，那请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哦，小心的通过。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路面都是湿湿滑滑的，行车的速度嘛是爱注意哦。接下来听首歌曲，这是下雨天会听到的对唱情歌啊。这条歌是来自曾心梅跟陈忠的合作，雨绵绵情绵绵。

去卡拉 OK 的时候，我蛮喜欢点这首歌的。曾心梅还有陈忠合作，为雨绵绵情绵绵，后咪咪景马咪咪呀。国一南下在248公里，这里是云林系统路段，爱塞机哦，因为外侧车道吼够路肩施工封闭，那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平均车速，目前是不超过30公里的。走国一南下的朋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请小心哦，因为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车多速缓，平均车速不超过30公里，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那先前在国一北上360公里过顶金系统，在外侧车道的小狗，这个路况已经有排除，

0: 听到的这一首是梁文音的新歌，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见他喜欢唱歌的初心。这条歌的叫做《如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因应了中秋还有教师节返乡跟旅游的需求，所以民航局今天有宣布哦，需求比较高的澎湖跟金门航线有规划了第二波的加班机跟放大机型，预计8月26号早上9点开始开放定位。近景阿伯订到票的朋友要把握哦。那澎湖航线会提供4920个座位，金门是2464个，总计呢会有7384个座位数来服务大家。而且民航局有提醒，如果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办法搭乘原本订的航班，也请务必在起飞前通知航空公司取消定位，然后到原本开票的地方依照原机票的规定办理退票，这样才能够维护你自身的权益。而且这一次呢，就是会针对好，就是比较热门的时段，在9月24号到26号台湾出发要往离岛的方向，还有9月27到29号离岛要回台湾的方向，针对这两个时段机票都会加注限当日当班次还有预期座费这些使用限制哦，会实施退票费用的分级制，航空公司会依照航班起飞日会分成前七天、前一天到六天还有当天航班起飞前这三个阶段来收取就是退票的手续费。那当然因为像有时候离岛的航班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有一些异动，所以也提醒朋友要随时的注意最新的气象资讯，做好你的行程规划，事先订好你的机位，以免浪费时间在机场候补。那搭机当天也请提早出门到机场报到，还有备妥你的身份证件，才能够顺利的搭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说到这个，这两天好像有蛮多朋友都准备要到澎湖，包括了我们的新凯 Mickey 花火节朝圣。然后我今天跟就是电台附近的咖啡小店的老板聊天，他也说哎，突然间身边的朋友好像都在澎湖打卡。好，聊完了这个要提醒大家的资讯，也来提供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国一北上先前在286.7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告记起来，呵，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做个服务。国一南下在252.4公里，伫咧大林路段，大拿路间五轮胎皮哦，掐注意。国一南下252.4公里，在大林路段路间有轮胎皮，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准备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1: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52.4 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6.7 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四号东向丰市，东向的后丰到丰市，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79.8 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九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工，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

0: 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的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8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足迹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4: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3: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4: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3: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4: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3: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4: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3: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4: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3: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5: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7: 蛤，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8: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6: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7: 哇塞，这么强哦。
6: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

尔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

0: 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 Tension 带来的 I'll be with you 我也咖喱这会现在时间下午的3:17，我是 Kiki， 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咖喱这会度过午茶时光，然后也感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特别是在下雨天。刚刚我在我们的走廊遇到了分台长，然后我就说哎，分台长，因为他每天都会很用心的帮我跟新凯准备，就是在交接时段的聊天，然后要准备什么样的话题，我就说哎，分台长，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等一下请大家持续的锁定节目哦，就可以知道我跟新凯要聊些什么话题。那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来车多的热点在哪里呢？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歌舞仁德到仁德系统，以及陆竹到高科车速目前都是低于50公里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歌舞仁德到仁德系统，以及陆竹到高科这几个路段目前车速都是低于50公里。那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歌舞下营系统到新营，沿线也是车子多多。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歌舞下营系统到新营，沿线港宽起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一定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车速不超过3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对，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是车多排队哦。在咧车流量大的路段吼，咱得爱避免安尼随便的插队，而且呢要保持耐心，注意前方的动态。而且因为很多路段都还是在下雨当中，咱若落雨的时阵，请你爱会记你打开你的大灯，够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有些地方虽然说目前是降雨的空档，可是因为先前有下雨的关系。在路面也是这样淡漏漏湿湿滑滑的，还是要注意你的开车速度哦。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在咱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歌舞路间施工封闭，那也影响到这个路段的顺畅、哦、目前车多速缓，平均车速是不超过30公里的。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南农我持续的提醒施工封闭，而且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下雨天行车视线比较差，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国一北上在318到317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出口两线辅助车道港宽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以及就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刚才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就有那个三角锥不小心被撞歪了，这个如果到路面上的话就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安全，所以一定要注意哦。还有国三北上在294公里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施工封闭，那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接近的时候紧急刹车。而且因为下雨天路面有的时候会积水，这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刹车能力，所以常常会听到哎，像路况啊就会有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或者是车速过快而导致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请记得雨天开车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给我适当的车速。
那车多的时候，我们就多一点耐心哦，大家才能够平安的出门，够回家。如果说有路况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是不是你的愿望呢？这是张雨晨的《放晴》。

真的是跟这首歌一样，希望天气可以赶快放晴。像我这个礼拜跟朋友有约，跟我家族聚会，这下雨天出门真的是不太方便。而且因为我的防水的鞋子，就之前破洞之后我都还没有买新的，所以导致我最近都只能够穿着没有防水功能的鞋子。哦，我上礼拜啊，还因为就是下大雨的关系，所以整个鞋浸湿了之后，整个下午我都觉得我的脚好臭哦。还好没有出入什么需要脱鞋的地方。那气象署刚刚有发布了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一波要注意的地方有新北市的山区，还有桃园的大溪。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台湾各地收听中，很多人都是用线上收听或者是手机的 APP， 所以一样做个提醒哦。另外是国一南下，在 340.3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 340.3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路竹到高科，那这个路段呢是车子多多，那也请大家要多多配合哦。请按照现场远景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过，依照顺序吼，阿拉姆堂随便插队或者是变换车道，一定要注意。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382.6 公里燕巢系统，准备被汇入国十的所在，有大客哎，有对有大车故障了，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当中。国三南下 382.6 公里在燕巢系统准备要汇入国十，那这个地方呢有大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小心哦。还有台八八西行，在凤山到五甲系统路段要准备汇入国一的地方，目前在北上哦，在这个地方车子很多，真的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了。台八八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在这地方呢车子很多，所以请记得保持好你的适当安全车距，给我发挥耐心哦。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记录。前高工局长李泰铭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考量全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铭以及拓建工程处洪兴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装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图利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图利罪嫌，将李泰铭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铭6年刑期，洪兴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更一更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更三审认定李泰铭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工法，洪兴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图利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铭判刑4年刑期，洪兴处长判刑3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7384个座位数，将于8月26号上午9点起开放定位。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旅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漏洞。劳法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严惩。移民署则表示，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旅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4: 旅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3: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6: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这个运动风气啊，我们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5: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变化真多，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

0: 人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骨折，也是受伤啊，脱掉嘞，绝袂饮水。
1: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0: 爱冷静，警卡0800-0055-0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歌天后吴慧君。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是祖父母节，在这个日子里也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阿公阿嬷的记忆哟。我的阿嬷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所以我也只能在古老的照片里去认识她了。阿公是自耕农，所以我认识的他从来没穿过皮鞋，每天都是赤足走在田埂和石子路上，即使太阳炙热，他也是从彰化客运的车站赤脚走到我家。爸爸买了皮鞋给他，他也不要穿，因为以前路上太多碎玻璃了，最后他也只愿意穿上夹脚拖。阿公没有牙齿，所以他喜欢吃鸡屁股，他也很客气，到家里来的时候不会主动夹菜，但是我会帮阿公夹鸡屁股给他，他会开心的哈哈笑呢。印象中的阿公很少喝开水，喝的都是米酒，只要他来家里住，买米酒就是我的工作。我会把一瓶米酒和一个碗放在阿公的床边，让他想喝就喝。爸爸说他小时候也要帮阿祖去买酒喝，所以我们家有遗传哦，酒量都很好。阿公离开我们很久了，在这个祖父母节，我想祝福阿公在天上也能天天喝米酒，过得快快乐乐哦。也祝福大家祖父母节快乐哦。

0: 刚刚听到了演歌天后吴慧君分享跟阿公的回忆，
1: 我真的是要哭了。他说阿公没有穿皮鞋的习惯，所以顶多呢就是穿衬托啊拖鞋走石子路，从彰化的火车站一路走到家里，就为了看看儿孙。让我想到了 K 阿公，因为 K 阿公是很严以律己的老人家，那其他的孙子可能都会觉得啊，阿公很严肃，不知道跟他聊什么。但因为我就是一个就是很会跟他撒娇的人，所以我都陪他聊天啊，很好笑哦。因为阿公他不会记得他上次跟我聊过了什么，所以即使呢是听他聊了100次同样的话题，但我也还是坐满了情绪价值，阿公就很开心。其实家人之间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是需要说孩子们给予什么，比方说很名贵的礼物啦，或者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只要你陪他聊聊天说说话，他就会很开心。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2，你正在持续收听中的就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还有平安抵达目的地。国一南下在340.3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请小心，因为内侧呢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目前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车子多多。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是车多，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45公里的哦。那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鹿竹还有仁德到大湾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冈山到鹿竹各有仁德到大湾，请你也是爱设计哦，因为也是车很多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所以一样车多速缓，那目前的平均车速好让我求求 OK 大概是落在30公里，所以车子走走停停一样提醒哦，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那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然后提醒大家，因为到下周二之前天气都是相当的不稳定，很多路段目前也都还是在下雨当中，请记得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够注意力的行车速度。而且下雨天如果你忘了打开你的大灯，哎，少一个动作呢可是会挨罚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咱汽车行驶的时阵吼，卡苏瓦都得落后天，还是天色昏暗，都要赶快打开大灯，要不然最高可以处这个罚锾新台币3600元哦。而且有很多的驾驶朋友想说，哎，可是如果白天就算下雨，但是好像也觉得还好，没有说到看不到路，所以就没有开大灯，这样是不行的，安尼就是违规。那很多人都是收到罚单才知道，所以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咯。也欢迎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请拨打景广的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刚才有阿公，今嘛咱来听阿嬷，这是阿嬷的话。阿嬷要讲什么呢？我们让萧煌奇唱给你听。

0: 天哪，这一 part 的歌曲我要一直哭，除了阿公跟我阿妈，哎呦喂啊！和听到这条歌就是萧煌奇的阿妈的话，咱今麦来欢迎。这位不是阿妈，是咱的新凯。
1: 好，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哎、欸，你知道吗？刚刚我在走廊遇到分台长，他很可爱。因为我就是问说，哎、欸，分台长，你今天要我们聊什么话题吗？他说我已经印好了。嗯，好，那要聊什么呢？
1: 基本上呢，这个礼拜基本上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祖父母节这个节日、
0: 嗯、有。因为我在警广工作，警广都很就是针对这样的节日，哎、欸，真的，我们都很重视、欸，哎、都会做宣导，
1: 对，
0: 提醒大家。
1: 但是这个祖父母节，其实，在警广呢是前两年才开始
0: 啊，真的哦，
1: 对，嗯，所以在之前是也是没有，但因为近两年哈、嗯，就是也为了要推广，所谓的教育部推广的这个祖父母节，所以说我们也在前年。开始把这个节日呢融入我们的重大的一个宣导以及就是在插播的这些制作上面，然后、有比较费一些心思这样子、
0: 哦，原来如此。诶，而且这个祖父母节啊是在每年八月的算是最后一个礼拜天吗？还是第四个礼拜天？
1: 对，第四个礼拜日。
0: 对，我想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分台长准备的资料？
1: 因为我刚突然在想说，这个好像跟母亲节，嗯，它的设定好像是第几个礼拜，好像有关联性这样子，是不是？嗯，
0: 那反正呢，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就是祖父母节。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
1: 基本上，这个就是、要跟。我们要来放眼全球嘛，哈、嗯，这个联合国呢，在1991年开始，把每一年的10月1号定为国际老人日，嗯，也就是要呼吁啊，国际社会来关注人口逐渐老化的议题。那台湾

0: 今年也步入了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说祖父母节这些长辈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且因为像现代大家的生活形态改变的关系，所以其实在不同世代间，阿公阿嬷跟孙子孙女有时候可能那种彼此之间的连结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紧密。
0: 对对，
1: 你跟阿公阿嬷的感情好吗？
0: 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
1: 哦，
0: 对，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们很早在我当兵的那时候他们就相继离开了。
1: 我的话，我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是蛮紧密的，有很多回忆。
0: 对，没错没错。
1: 我昨天还有分享说有一种饿是阿嬷只觉得你饿。
0: 对对。
1: 我每次只要跟阿嬷说阿嬷我干嘛下面就喝起来，以后就有吃不完的那一样食物。
0: 哦，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妈妈的身上。
1: 哦，
0: 如果一罐大灯哦，你哪个说哇就喝起来，或者是他包霸掌，他你说很好吃，你就会有一直吃不完的霸掌或者是大灯。或者是卤肉这样子。
1: 这个都是妈妈的爱。
0: 对，没错。
1: 哦，那教育部就是因为要呼应这个祖父母节，所以每一年都有办理了很多的活动哦。
0: 对，
1: 包括像宣导的影片啦，还有夏令营、园游会、嘉年华、野餐等等。哇，那这一次呢，那今年的主题是？
0: 今年的主题呢是包括了像是今年是2026嘛，
1: 对，2026。
0: 2026。
1: 好，没关系，因为它每一年都有不同的
0: 主题。不一样的主题， 对。
1: 但是我想不管主题是什么，同样的就是要请大家可以多多的跟阿公阿嬷互动，
0: 对，
1: 而且表达你的关心还有爱，有培养一个亲近还有尊敬的态度。
0: 对， Kiki 有听过隔代亲这件事情吗？
1: 有啊，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呢。
0: 对，
1: 就是你说
0: 儿子回家好像爸爸妈妈看到就等来啊，如果孙子一出现哇那个
1: 哎呀
0: 哇那个
1: 来阿公阿嬷婆，
0: 对，阿公阿嬷婆就被假上哦，被带你去那个做那个60块，
1: 对对，哦，我知道，就是那种小木马，
0: 对，它会有声音，然后会摇摇摇，那阿公阿嬷就带出去就黏住了，对，或者是买糖果买什么，如果小朋友自己的儿子回来看到，有的像的没的这样，
1: 听说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分析，就说因为在爸爸妈妈他们可能才在奋斗，为了生活努力啊，柴米油盐怕饼癌细尊，
0: 对，
1: 那时候小朋友小，可是因为他为了要顾那个就是家里的生计，所以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孩子互动，可是等到孙子孙女出生的时候，可能他们都已经退休比较有闲，可以帮忙带啊，然后就是有比较多祖孙交流的时间。
0: 对，也同时也弥补当时可能在因为在努力打拼的过程比较闲少跟自己的孩子来互动，
1: 对，
0: 所以他会有一种弥补的心态。
1: 真的，因为像有几种角色就是阿公阿嬷很容易会扮演的
0: 哦，
1: 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宠爱者，
0: 没错没错，
1: 孙子孙女哦，贝贝小车车哦，贝贝芭比娃娃呵哦，拢会上哦，
0: 对，
1: 因为像我阿嬷就是有很多逢年过节大家跟他说不用包红包啦，但他都会说包一个红啦，
0: 哦，真的有高贺耶哈，这就是有人爱的感觉。
1: 对对对，那还有其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像如果说这个孩子不乖要被爸爸妈妈教训了，这时候阿公阿嬷就要跳出来了，当救火队啊，
1: 不用怕啦，
0: 不行不行，你不能怕我的孙子，
1: 你说的就好啊，
0: 嘿，慢慢来慢慢说，你也不是小孩，我就这样跟你说大孩了，对不对？
1: 可是像这个啊，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比方说祖父母然后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小小的算是认知落差吗？
0: 对，因为教养的问题其实年轻一辈跟长辈是有不同的，
1: 对，
0: 那有一些像媳妇她就不希望长辈多去介入她的管教，
1: 因为如果你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孩子们都很聪明，
0: 很聪明，
1: 他会看大人的脸色，就会知道说我来催阿公阿嬷救火。
0: 对，
1: 他
0: 就会去跟阿公阿嬷打针，说等一下我要干嘛干嘛，也许妈妈会打我，阿公阿嬷你要保护我。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尊重，然后大家就是还是就是让主要的教育者来执行就好了。
0: 对，我觉得有时候长辈真的要放手，让他的小孩去带小孩。那当然，有时候 必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因为教养的部分跟你的子女来沟通的话，尽量在小朋友不在的时候，
1: 对，
0: 好，去沟通。那当然，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长辈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他的生活经验，是需要他们来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跟他请教的。所以说他也是担任了教导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哎，这个就是 Kia 公，你知道 Kia 公公购啊，他可以从那个日治时代，然后甚至更久远以前，一路的讲到就是现在这样。
0: 他会在那个庙靠的前啊卡
1: 公购吗？但我跟你讲，他很搞笑，他没有在庙靠，但是他在我们家的那个大厅，你只要有任何客人去，他都可以再说一遍哦。行走的历史课本，
0: 没错啊。以后你要跟他讲吼，在你家店啊卡，就是摆一张，
1: 拜打拜打，我收十块，
0: 对，就是那个
1: 清洁费，
0: 提供说事或者是说故事类似的东西，对。
1: 好，那也请大家今天分享祖父母节，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握这个节日来表达一下对于阿公阿嬷或者是家里长辈的关心够爱哦。
0: 没错，因为家有一老真的是
1: 如有一
0: 宝。
1: 最后新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昨天我们不是聊到就是刘氏古厝，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有讲到说，姓刘的朋友就是家境都还不错，
0: 没错没错，应该的吧？
1: 你知道超好笑，有听众朋友，有几个姓刘的听众朋友就留言跟我说，是我，说新凯，我说新凯可以跟你们交朋友。
0: 他们真的是那种家财万贯，
1: 都还不错哦。
0: 哇哦，那拜托大家哈，那个私讯一下我的粉专哦，新凯 Sky 来跟我聊一聊吧。
1: 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这个是感恩的心，不只感恩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也感恩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哦。
0: 对，
1: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大家了，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好的，那我们待会见哦，
1: 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四台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7 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我是诱人，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又来到了周末的前夕，今天的心情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哦。但是呢，下雨天又让自己的好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雾霾。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西南风的偏强低压带影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

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呢，在台南、高雄、屏东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等级，台东山区还有澎湖、兰屿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中午过后呢，新竹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苗栗到南投、嘉义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的几率，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留意，可能因为急降雨的积水。另外，山区要留意坍方、落石以及这个溪水暴涨。路况的方面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路段，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还有冈山到高科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高科往鹿竹的路段，以及仁德往大湾的路段，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都不到3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光良的歌，这首歌是光良跟江美琪合唱的《幸福来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不论如何，工作再累，都要感觉到幸福来了。

0: 光良跟江美琪合唱的《幸福来了》。前两天呢是农历的7月7号，也就是七夕，加上今天的幸福来了，又加上明后两天是周末假期，想到这里呢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哦。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海安渡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十九甲南下方向18.153，这里呢是上化路段，台十九甲上化路段在18公里左右，这里的路面呢出现了一个坑洞，我们通知公务段来处理。哦，是通知养工处啦齁。国道八号往东啊，这里4.2公里跟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内线车道有两辆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好像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利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的朋友，4.2公里跟南133平交道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有两辆工程车停在这里，经过请留意彼此的安全。根据气象的观测资料显示，仁德区24小时最高累积了将近120毫米的雨量。宝安一带呢，这个铁路涵洞的这个潭睡桥，因为呢它比较低洼的关系，积淹的淹水的情形都比较严重。那截至今天下午的2点钟，西向的车道水深大约80毫米，已经暂时的封闭，也提醒民众注意来行驶，千万不要来擅闯，因为水有一定的高度，这个车吊卡的麻烦啊。那除了这个潭睡桥之外，仁德辖内呢目前没有比较严重的积淹情形。那另外呢，三爷溪跟志宏池的水位现在看起来也都还蛮安全的。那另外也准备了抽水机组来待命，必要的时候会立刻来启动。所以说呢，仁德区公所呼吁民众，天雨路滑，在外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来驾驶。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天哦哦的了后，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变换车道也请提前的打方向灯。路况补充更新更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很主席要加这所在的落后，不管你行书的这个平民的路，或者是快速的路，或者是咱的各个速公路点面哦，开车的过程当中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开车上界主要的就是安全啦吼，唔管你的目的伫要去所在，啥物所在吼，咱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第一十九架，第一十九架，罗南的方向18公里，伫这个顺化的路段，公路面顶有窟啦，咱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车里要注意。8月24号开始呢，在嘉义市区的东区无缝东路，好，那这里啊，更正是无缝南路，垂杨路到新业东路62巷这个路段，将进行管线的推进工程。施工期间呢，将采分阶段来施作，预计施工到明年的4月30号。行经工区或临近道路的朋友，请依照现场的交围设施以及指示，另外也会有交管人员来进行指挥，再麻烦大家配合减速慢行。这个地点呢，在8月24号即将进行这个管线推进的工程，地点就是在嘉义市东区的无缝南路段，那垂杨路到

到新业东路62巷这个区间将进行施工管制。另外呢，这个地方也是在嘉义，那这个地方呢是西区的邻里巷，邻是邻居的邻，左右里民的里，邻里巷道路要进行整修改善工程，一样也是8月24号即将来进行分批进行所谓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刨除铺设作业，这是被孔爹妈干的艺术了哈。来9月17号之前即将会来完成路面的整平改善，那这一次的路面刨铺施工的范围呢，包括了湖内里、光路里、光啊，还有一个叫做美园里、垂杨里、番社里、大溪里、竹村里、还有车店里、福安里、还有刘厝里等10个里。那这几个区域呢，请用路人行经工区要特别留意，或者是如果您怕影响到您宝贵时间的话，可能可以斟酌一下改道行驶了。下午4:23，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呢，在大约接近4点的时候，新凯跟 Kiki 在交接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聊的是祖父母节的由来，以及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这个家长呢，长辈也是视同我们经验传承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今天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周华健《有故事的人》，家里的每一个长辈，他们都带着他们从小到大。从小到老这段期间的故事来分享来传承，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来爱惜家里的长辈。

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我个人觉得呢，长辈就是对我来讲，他们就像是生活的导师。当你遇到一些生活的层面啊，或者是你觉得你有疑问不清楚不了解，或者是不论是生活的杂事，或者是甚至到当然课业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呢在生活层面的部分，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或者是你提出疑问，或者是他看到你迷惘的时候，都会给予立即的协助，甚至呢会提点你。那我觉得这就是家里有长辈的一个好处。待会呢我们在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时间大约5分钟，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您好路控需要报警告，可以打我们的路控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卫林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亡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

0: 以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景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1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3: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居住在彰化的时间比我们在故乡居住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一年三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居住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彰化原住民
2: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五大主题，包括政令宣导、联合主祭祈福活动、传统族服展出、传统体能竞赛以及原住民农特产品，从文化传承、族群交流到产业推广，呈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一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5: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4: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 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4。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西向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往东方向，燕巢到燕巢系统沿线呢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呢，古坑一直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古坑啊，更正，是云林系统，南北双向也是顺畅好通行的。基本上呢，今天除了一些下雨路段呢，可能行车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之外，也请大家呢行驶在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罗志祥跟妙莎合唱的《有点爱》。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0，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以下为各位播报嘉义县境内最新即时路况与突发车祸事件，提醒行经相关路段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疏导。民雄乡吴乐村北角大九九大卖场前发生 A3 的车祸，无人受伤。竹崎乡竹崎市区的85°C咖啡店前发生 A2 车祸，一人受伤，救护车已到达现场处理。而东石乡网寮村发生汽车跟脚踏车的碰撞 A2 车祸，现场一人受伤，那个救护车也派员救护了。然后民雄乡就是民雄路桥与文化路口发生 A3 的财损车祸，事故车辆警方正在排除。然后也是民雄乡的民西路那个资源回收厂前有突发的车祸，目前消防的救护车正进行紧急救护中。在此温馨提示，目前正值下班尖峰时段，上述民雄乡、竹崎乡、东石乡等事故路段车流量较大，警方已派遣员警赶赴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与事故处理，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放慢车速，耐心礼让，并切勿违规横越或违规，以确保行车安全。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日愉快，谢谢。
0: 好，谢谢副队长，辛苦。

0: 了，拜拜。
1: 好，拜拜。
0: 排除的好消息，玻璃哉。国三南下 381.5 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伍佰老师所演唱的《飞在风中的小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

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台南市归仁区在台86线底下的便道智慧绿能大道一段往大潭的方向，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多加留意。台南市的南区新乐路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二段跟海安路一段交叉路口，这里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仁德区的国道一号仁德南下出口，这里严重的塞车，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台南市的安南区永安路庆和路到中正北路往南的方向，沿线大概只有10公里。好，其他有路况需要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是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

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的时候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可以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咱打电话五点来关心全台路况。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14.7 公里东湖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东湖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入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南下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

0: 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五甲前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北上的高雄端到渔港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以及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18.6 公里燕巢系统前在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花莲光复乡的中兴路跟光复路口有厢型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南，在中兴桥的下桥处有车辆打滑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先来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九甲南下方向的18公里处上化路段，原本说路面呢有坑洞，现在感谢公务局已经帮忙解除了齁，这个坑洞已经做紧急的处理。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这里呢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车流量呢相当大，但是我刚看到这个监视画面呢，基本上这个路段没有下雨耶，天气状况还不错齁，所以说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单纯车多的话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呢则是车多路段，出现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持续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大概只有15到25之间。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哇，今天呢在国道一号南北上都各有这个车流非常庞大的路段，国道10号的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

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落在60到70，70不会超过80公里。今天呢，国道三号表现得很好哦。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伫这个西丽服务区往北岛的方向，这站的车有较侪，平均的速度无加30公里。你若拄好利用国道一号上北，西丽服务区到北岛这个路段，沿路的车速有较慢，大家注意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也佫有路直往高科，高科一路来到南麻溪，沿路的车速拢真慢，请你爱注意。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接下来这首歌曲，孙燕姿《古迹古迹》。

0: 咕叽。
1: 孙燕姿咕叽咕叽，来国一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在指标 343.7 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三辆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国一北上 343.7 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经过请多加小心留意。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好，我是大力。

0: 关心国道及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3.7 公里哦，也就是在高科交道出口前哦。现在呢，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这起事故呢，也造成后方出现回堵的车流哦。北上呢，从冈山交流道一上来，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路况方面呢，像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刚刚过了安定交流道后不远处开始哦，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哦、从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南下的润翁出口前，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从台湾系统到永康，还有北上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交流道这两个路段哦，更都

0: 自行车的平均点，平均车速有时候会出现非常慢的一个状况，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北上呢，北上从渔港路一上来，行车几乎呈现定点不动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事故已经排除了大概五分钟左右了，但后方回堵的车流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消化完毕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慢，平均车速也大约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然后往北呢，到了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则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造成后方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哦。那还有在北上呢，冈山一路到事故地点也是非常非常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的哦。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还有在东向从燕巢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以及西向从仁武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左营端哦，这几个路段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安全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哦，南部地区呢现在还是有许多路段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经雨区时，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爱情像黏黏的
2: 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时间是下午的5:29，听到的歌曲王力宏《朱丽叶》。那国道一号北上343.7，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请大家经过小心留意。准备要来迎接下午5:30，一起来关心今天南台湾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岡山区一处分租套房上午发生火警，三名租客轻微的呛伤，警方眼尖逮获趁乱逃逸的通缉犯。另外在三明区则传出了饮料店火警，燃烧瓦斯钢瓶和杂物，一名女店员轻微的烫伤受到惊吓，预防性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岡山区竹围西街一处分租套房上午九点多发生火警，原警迅速到场协助维持周边人车秩序，并全力配合消防人员进行交通疏导与管制。消防人员在二楼及三楼救出三名租客，三人都有轻微呛伤，其中两人送医救治。高雄市警局岡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吴俊宇所长说，
3: 搜救期间原警逐一查证身份时，一名由三楼救下之何姓男租客眼神闪烁，虚报身份，随后趁乱拔腿逃逸，同人惊觉有异，立即通报实施线上围捕，火速在附近巷内将何男查缉到案。
0: 进一步比对查证，确认何姓男子为桥头和台南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全案依法逮捕并解送地检署归案。中午时滂沱大雨之际，三明区正中路某饮料店突然传出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8人前往抢救，燃烧的是瓦斯钢瓶和杂物，一名20岁女店员右手被轻微烫伤，因惊吓过度预防性送医治疗，详细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局火调科进一步调查厘清。尽管其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七夕前夕，高雄警局男子分局逮获前来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1: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女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没税，还当场遭埋伏远警逮捕。
0: 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到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外一辆小客车则在男子自撞分隔岛，两岸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原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杨明福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家机械公司积欠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3天内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3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0: 高雄执行分署提醒，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最后一次定期大会今天开幕，议长康裕成表示，议员任期虽然有终点，但高雄的进步没有终点，期许市府与议会把握最后几个月，拼完最后一里路。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长康裕成首先感谢全体议员四年来严格监督市政，也持续在各地选区反映民意，指出市政的缺失。他强调，议员的监督与建言都是希望让高雄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5: 谢谢议员四年来在议会里头非常严格的监督市政府，甚至在外面在各个选区里头，大家也对市政有所监督跟指成他们的缺失。

0: 为了都是要营造高雄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体现了政治的善意。
1: 另外，市长陈其迈的任期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市府团队还有不少工作要完成，期盼把握剩下的时间，把该做的建设做好，该补强的地方补起来。
2: 因为高雄在产业的转型，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往高科技走，那二方面呢，我们又要做近邻的转型，那比起其他的县市，我们面临更多的挑战。
1: 市议会表示，最后一次定期大会将持续就市政议题进行审议与监督，府会也会把握任期的最后阶段，持续为市民做好每一件事。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岛竟然又出现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岛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使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岛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1: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嘉荣来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8月21日星期五，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南部各地为阴有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27至31度，低温23至24度，感觉舒适至闷热。接下来关心周末的天气。8月22至23日，周末两日，南部地区仍受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气温25至29度，感觉舒适至闷热。其中8月22日，西南风偏强，恒春半岛亦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西南部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0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提醒您，在台南市的归仁区石安桥目前实施封桥管制，如果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另外国一北上343.7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3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车流有5公里的车阵，请大家耐心来通过了。

0: 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听给中秋听精彩的节目。

时间是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一北上343.7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上北343.7公里，我高科交流道来算到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做使用。台南的归仁区石安桥目前实施封桥管制，请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20公里，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先前343.7公里的交通事故，虽然呢刚刚接到了排除的讯息，但是这个路段由于下班的尖峰时段都是车多的情形，导致于这个路段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那待会呢，我相信车流就会慢慢疏解，也提醒大家小心来通过。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陆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高科往冈山这里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还有国一北上的

瑞隆路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都是属于车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不到30公里的辛苦路段。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而且呢，现在已经接近傍晚六点钟，由于天后不佳的状况，有可能天色会比较暗，那也请大家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李翊君乌玫瑰。国道一号上吧，工山往高科技站的车有够多，是因为进前哦，伫这个国道一号上吧，343.7公里，挖高科交流道来线的交通事故的关系。因为事故虽然已经接到排毒的好消息，也唔过吼，这站的原地车就真侪啦，

而且今嘛伫下班的时间点啊，所以吼，即个咧，即个诶。他车的情形哦，需要一段时间，可以当慢慢啊消化。利用功德一盒上吧，公山往高科技站的朋友，咱得爱有耐心吼，爱有耐心。事故已经排除，也唔过需要时间慢慢啊来消化。功德一盒罗南，伫即个台南系统往烟空。国道一河道南的路直往高科，这两台的车非常的多，速度拢无加40公里，嘛，请你爱注意。过来看到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左营往顶金系统，相向的车嘛非常的多，速度拢无加40公里，所以请你爱注意。天色哦，已经慢慢啊暗落来啊，那是行驶伫天色有较暗的所在，或者是讲在落雨的路段。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麦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咱拄则有路况中心接到一个咱的听众朋友卡电话入来讲吼，即、這个国道一号上八公山地磅车，讲一台自用车，白色的自用车，哎，车牌号码是0302。吼，即个后车厢讲无甲卡无好啦吼，安尼就甲车开出来啊。大家那是听到咱放上的朋友，那是国道一号上八，你那多好伫即路段，啊那多好伫即个过公山地磅的所在，啊个拄啊好是白色的自用车，啊车牌个正拄。我好，伫即个0302吼，就是你的车啦，赶紧嘞，找一个所在，甲你的车的后车道吼，甲看无好啦，你的后车厢拢无关好，你得开车出门啊吼，有真赶呢。来国道三号上八乌山头交流道出口，加自用车加货车的交通事故都要发生。国三北上乌山头交流道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首先呢，我看到的是车多的路段，这里是台南市永康区中山路，中山路606巷，就在汽车公司的前面。这里呢，沿线看到哪里？从仁德一街在中山路这里，从仁德一街一路来到了市道182号，这里182线，也就是中山路696巷这里，这里都是沿线车多，平均呢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呢，这个车多的路段出现在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一路经过夏林路、永华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路，一路来到屏深跟安平路口，这里沿线都不到2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东区裕农路、东门路到太子路往东方向，沿线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北区小北路跟中央路口，经过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永康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20公里。对时傍晚6点钟。我写给你，
1: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五谷到高工局，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在爬坡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中山四路到瑞隆路，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其中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谷转接道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丰到台中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232.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莺歌系统，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台66线西向的20.2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补充最新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47.4公里乌阳高架的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由于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气象署表示呢，8月24日之前，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要留意午后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预计这个台风沙德尔26号的时候呢，会到琉球群岛的附近。后续呢，这个路径可能还需要继续观察。那今明两天呢，这个台风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23号到24号之间将会升级成为强度台风。好，所以说呢，大家继续来关心齁、哦、这个台风的动向。那但是齁、哦、这个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已经我们这边雨势已经不小了，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斗往园林沿线都是车多。我现在呢，透过监视画面哦，这个 CCTV 看到这个国一北上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这个路段的监视画面，三个车道基本上。

都排满的车子哦，那速度相当相当的缓慢，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大家表现得很好，第一个就是都有打开车前大灯，第二个呢都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你就不要想说呢，这个车子的速度这么慢，我这个车距短一点没关系，但是意外总是在你无法预料之外的时候发生哦。所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适当的安全车距你拿捏好，千万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了。一旦分心，这个安全车距你也可能会忽略掉，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整体车行速度现在大概是低于40公里，那车流量相当的大，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只有5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高科往冈山还有南子往顶金系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平均也只有50公里。另外呢，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时间是晚上的6:13，关心啊台南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邀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南区文南路101号前，另一件在东区长荣路东宁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
2: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走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6:21。财政部呢，为了要鼓励民众多利用载具来储存发票，那今天呢，也宣布了今年的7到12月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将要增开50万组，那开奖的组数呢，达到了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组的规模。但我在想，现在7、8月对不对？所以7到12月，现在是8月，1、2、3、4、5、6、7、8，哦，7月半跟8月就是9月份来开奖，那每一期基本上都会来增加这个云端发票的专属奖，我觉得蛮值得期待的，因为你只要原本如果你是拿纸张发票的话，中奖最小的奖项是200块，但是呢云端发票的话它就是500块钱，嗯，我觉得比较多一点哦。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利用这个手机载具在存发票的朋友，当然建议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呢没有想象中这么难，你只要结账的时候把那个载具的画面提供给这个便利商店，或者是像你在任何地方消费，它就会逼一下，这时候你就不用拿发票了。当你在这个载具累积到

开奖的那一天，你可以在它更新之后点一个我要兑奖，大概几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中奖。虽然有些人他喜欢用这个一张一张兑的方式，有那种兑奖的那种愉悦感，但是呢，如果你的发票掉了，或者是不见了，或者是污损了，或者是破掉了，都会影响到这个你兑奖的心情，甚至呢兑奖的权利。所以啊，我觉得还是用载具会比较方便一点。同时呢，它也可以帮你整理，比如说你的载具这个内容，你的花费大概是用在哪一个地方比较多，比如说呢是买什么，或者是说生活娱乐方面，它会帮你分类，您可以参考一下，你可能在前一两个月你到底把钱都花去了哪里。而且再来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利用载具而且有设定归户的话，所谓的归户呢，就是上面有你的银行账户的资料，那这个账户资料呢，不是说我怕被诈骗，只要我输入了会不会被这个有心的人或者是诈骗集团来利用，基本上是不会的齁。因为怎么说呢，上面只有你的账号，那当这个你兑奖的时候，你发现你中奖了，你也不用去这个领奖，自动的它就会把这个你的中奖的金额直接汇到你指定的那个银行账户。像我就绑定了齁，绑定了很久了，银行就是在这个载具的部分我真的用了很多年，但是我中奖的机会可能不是那么的高，但还是偶尔会有小确幸。当你发现说你收到通知说你中奖的时候，不论金额是200块、400块、500块、甚至我最多就是500了啦齁，那你就会觉得诶，至少这个心情的愉悦真的是很难形容啦。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多利用载具，然后呢绑定这个所谓的归户，让未来你中奖的时候更加顺利的来做领奖的动作。你也不用担心说这张发票过期了，它会自动帮你把钱转到你的账户里面。哇，时间来到了晚上6:25，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新凯请假齁，所以说呢礼拜一会连播，那礼拜二可能会有代班的主持人，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约定好下午的4:00空中再见了。那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哦，下礼拜见，拜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911加勒福尼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纸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

0: 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1: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0: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稳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4: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变啊，互咱宗教团体啊，伫咧推行啊，咱的宗教事务顶端，互咱的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的环境顶端啊，会当咧，甲咱宗教推上到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3: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绩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6: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代志，你入去法院进行，会当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跟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 83.63%。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 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7刀，小姨子颈部2处刀伤致。

0: 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永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有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同气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3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5: 警方遂向连嫌宣读3项权利将其逮捕，对案讯

0: 后连线坦诚不会，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八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三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三波搜索拘提，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朱姑集团以假物流真洗钱手法，在八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全案警讯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肆虐，疾管署宣布对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合法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市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武阳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 0.1 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定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1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小水力发电代表珍惜资源、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及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从校园走向社会，从梦想走向现实。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第十届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力发电设计比赛颁奖典礼致辞。总统指出，小水力发电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代表的是珍惜资源、善用自然、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减碳，更是为了建立更安全、更有韧性、更多元的能源体系，其中小水力发电也是重要的一环。
2: 因为它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特性，也能够与地方创生共同发展。也许今天比赛的作品还只是模型，但我相信许多的构想未来会成为台湾绿能发展的一部分。所有的参赛同学未来也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与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能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起从梦想走向实现。总统也期勉所有同学继续勇敢追梦、大胆创新，未来能有更丰硕的成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别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4: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不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3: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是否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的范围。
6: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帮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了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以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5年徒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10月在台铁五权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

0: 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张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0: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五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带回家，实践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5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 148.5 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4: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五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百元不塑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抽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3: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塑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也开始抢攻月饼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假官方粉专或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6: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5: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8: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9: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7: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世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去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直接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街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街道，高架的北上杨梅端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段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环东汐止一路往

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到三鶯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维护行车安全，不论是汽车或机车驾驶人，在行驶途中都应专心驾驶，避免分心使用手机，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汽车与机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接听电话、传讯息、浏览网页或操作导航，只要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或其他具通讯、影音功能的装置，都会严重影响注意力与反应时间，增加事故的风险。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中手持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者，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机车驾驶人则可处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专心不分心，才能确保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邀请大家，平常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带阿公阿嬷出门走走、动一动，陪长辈做些喜欢的活动，不只对长辈身体好，也能多一点相处聊天的时间。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无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今年的祖父母节就陪阿公阿嬷一起动起来，健康开心，一起欢喜。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祝福所有的祖父母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每天都欢喜哦。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8月21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星期五晚上了，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在今天呢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缓解车潮了齁，先跟大家说声辛苦了。不过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还是要交给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来提供给大家。连线给南区中心，今天的话呢邀请到我们的雅音来告诉你哦。雅音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各位专访的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这里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现在马上传来好消息，南下大湾出口的事故呢，在这一分钟，在这一秒钟哦，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原本要下的大湾的车子就很多，再加上先前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后方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提醒到朋友小心通过这里，然后往南呢，到了南下的358.9公里哦。南子交流道刚刚过后不远处呢，现在呢，在内侧车道呢也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一样小心来啊，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哦，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南下乐融出口前哦，通通都还是车子很多的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这附近哦，平均车速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然后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哦，从冈山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子很多很多的。特别啊，在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也是降至50-60公里左右，也是不好走的。另外呢，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提醒驾朋友们哦，不管你是行经事故地点车多地点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家的朋友，南部地区呢这几天都还是会有一个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您一定要减慢速度，然后拉长安全车距，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晚感谢南区交控的雅音告诉大家目前的最新消息了，给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1: 拜拜。
0: 好，稍早听众朋友来告诉杨淳说啊，在高雄的前镇区，这是在劳工公园这区段啦，他刚说在民权路然后往这个伊德街这里的话，号志灯呢是不亮的齁，所以这边又稍微比较暗一点点，然后加上没有号志灯的一个提醒，要经过这里的话特别留意啊，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民权路，要往这个伊德街这边地方，也就是劳工公园的周边留意一下下了。而你所在的地方有在落后吗？也麻烦假如说呢，在视线不良好的情况之下，或遇到车多啊，甚至是呢出口匝道正在排队当中的你，都必须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刚上车的朋友也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啊，有需要的时候呢再打开来利用就可以了。南部地区还有任何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不管你收听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都欢迎你呢可以透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让我们这边能够及时掌握到最新消息，透过广播的力量来告诉大家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那这3个小时从7点钟到10点钟的话，杨淳在空中为你服务。那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有3天我不在齁，星期一、星期二跟星期三，杨淳要到澎湖呢去参加一下这个仅剩尾巴的这个花火节了。所以在下周的话，一到三会麻烦代班 DJ 来帮忙服务一下这个乐咖事务所。我看一下这边有简讯

传送进来，不晓得是不是事故排除啊？刚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事故排除，只剩下呢还在处理的是小客车冲撞护栏，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男子交流道没多久之后的。

0: 其实有一些异乡游子也好，然后在外面闯荡了一阵子之后啊，真的很想念家哈。然后回到家之后，吃到妈妈所煮的饭，还是说家里的这个沙发，熟悉的环境，真的能够感受到家的甜蜜，真的很怀念，很想念啊、哦。有空的话呢，当然就可以回到家，然后甚至呢，跟爸爸妈妈好好的问候问候一下了。还是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小客车冲撞护栏的状况还在 358.9 公里，正在处理当中哦。另外的话，还是要浏览在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发，北上的话呢，则是从冈山高科到鹿竹都有看到部分的车潮，甚至出口匝道也是有车多排队的。另外呢，因为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方的朋友再次留意齁、哦、刚提到在国一南下的过男子之后的内侧车道。至于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还有包含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潮，也麻烦你呢跟车距离保持好之外，也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来移动。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但是倒是有呢几个大家其实最近还蛮关心的事情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呢，下个月准备出游的朋友注意了，交通部观光署这边宣布了嘛，总预算呢是 33.3 亿的国旅新方案，就在9月1号要正式上路。因为调查

发现啊，像是有住宿的旅游产值比当日来回高出了4倍，所以这次特别主打的是平日住宿的奖助哦，跟超稀勤的就是国家帮你过生日的专案，就是你只要在8月9号的下午5点钟之前啊，你上网去做登录，每个月呢会抽出1000位幸运的寿星啊，送出呢1200元的一个住宿金。而平日的住宿奖金的话，也是登录之后啦，就能够在9月1号，然后来进行折抵使用了。不过如果你到时候拿到这个住宿折抵金啊，在全台湾的话呢，不是说每一间都有齁，你要去找那个旅宿有合作的。全台湾也有超过将近4000家的这个旅宿有进行合作。所以像今天晚上呢，不妨可以上网去登录一下下，顺便帮自己安排一个放松的平日轻旅行了。目前这边有接获到一台故障车，感谢听众朋友打电话这边来关心哦。在国一的南下高科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出现一台故障车抛锚了。那这路段呢又比较暗一点点，所以要帮我们小心经过一下。这边是国一南下高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出没。

每次听到他们的歌曲呢，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夏日的氛围哦。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夜风》。来留意现在目前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利用国道的朋友齁，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再到大湾，北上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在过了顶金系统要往南子的方向，还有呢从冈山高科再到鹿竹，有些路段呢是40到60公里哦，甚至出口匝道还是有稍微有车潮的。那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的出口，要利用的朋友也包含在大中高架平面这地方，车子还是很多哦。再来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大顺路，在靠近到中正路这地方的外线车道有汽机车事故。好，另外一个好康消息，昨天有跟大家提醒哦，假如说今年你报税的时候啊，是用手机完成的，财政部这边有举办了一个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抽奖，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呢，已经在公布在这个财政部的脸书粉丝团跟各地区的国税局的官网了，你可以去登录一下哈，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字号去对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抽到，我还没有去对啦。不然的话，头奖是50000块有一位，然后二奖的话是20000块也有5名，还有呢将近19000多个大奖哦。

0: 今天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华灯初上哦，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晚上七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达涉嫌闪兵被起诉，囚刑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3: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检方第三波具体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求刑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十万元闪兵。
4: OK 啊、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3: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5: 一切坦承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3: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将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晨报道。
6: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两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各社区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7: 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6: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

0: 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以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送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计征法处理。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四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普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湖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八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的张刚于中医师。他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那在这个比较特殊的节日，我们非常感谢阿公阿嬷，我们家里的长辈对我们这些晚辈的照顾。在祖父母节，我们更要关心家里的长辈，去觉得说，问他最近比如说胃口啦，还有吃东西的状况怎么样。那会提到吃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长辈最常见的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肌肉量不足，就是所谓肌少症。那第二个是三高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都跟我们的饮食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除了长辈平常有服用药物之外啊，也是要刻意的去做一些饮食的调整与补充。哦，那如果说我发现家里的长辈有一些吃不下，我稍微吃多一点，肠胃就不舒服，那记得不管用任何方式，先把我们的肠胃先调整好。那肠胃已经比较 OK 了，吃的胃口啊这些都还不错的话，那平常的蛋白质原型食物的部分，像比如说鸡蛋啦、豆腐啦，如果说吃素的话可以以这两个为主，或是豆类。那如果说没有饮食禁忌的部分，当然鸡胸肉、白肉的部分可以尽量多食用。另外在吃完东西之后，我们还是需要靠我们肌肉的一些阻力运动去刺激我们的肌肉生长。那很多长辈都会说，其实我平常都有去公园走路啊、散步这些，但其实他走路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办法取代阻力运动。那我们那么强调肌肉量的原因，是因为肌肉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的长辈的已经慢慢在退化的关节啊的保护，还有我们的本体感觉促进，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因为长辈如果一跌倒的话，其实后续的不管是肌少症的加重的速度，然后以及恢复的速度，其实都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不管是我们的家里的晚辈、年轻人，还是我们的阿公阿嬷。那希望阿公阿嬷不管是在祖父母节还是平常的生活，都能够健健康康。

0: 晚上7:41，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目前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事故哦，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国一北上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30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发生。如果你正在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待会呢就在过了麻豆之后留意了，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301公里处。另外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甚至驾驶室有下车，他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加上路段又非常暗哦，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这边是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如果你正利用国道1号的话，南北双向都各有一起事故产生。现在再次浏览，不管是南下在过了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话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再来的话，在市区当中不晓得这个起排除了没有，在高雄苓雅区的大顺路靠近中正路的地方的外线，有稍早是有传出汽机车的事故。另外整体车流的部分，在国三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的，那在国一的话只剩下几个地方还在努力啊。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还有在北上高科过后要往陆竹方向，有区段呢还是呈现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而至于这里的话，当然我觉得到今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这边地方可能都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啦。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地方的双向出口，也包含从左营端会往到顶金国一南下，这边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您的跟车距离。还有路况要报警广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要聊聊，这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女团呢，就叫做幻蓝小熊。

0: 今年呢，其实才风光夺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而且他们宣布了加盟到新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直接成为了张惠妹、周汤豪的同门师妹哦。而不只是呢换了东家之外，也包含了镀金之后就推出了首支的全中文嘻哈舞曲，叫做《夜市王》。简直啊，台味十足，因为这首新歌光听这个夜市王应该就可以知道歌词有什么了吧，比方说像是有鸡排呀、珍奶呀、咸酥鸡、大肠包小肠，这些都融入到歌词当中，甚至连大家最爱争论的啊香菜到底加不加都通通唱进歌词里面了。而且刚好提到说这一首歌的曲风呢是比较偏向嘻哈的舞曲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可以透过幻蓝小熊的歌曲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虽然说呢有中文歌，然后也有韩文歌，但这一次把最台味的十足的台味都唱进到歌曲当中，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们的全新歌曲啦。而今天特别安排的是比较浪漫氛围的歌，来自幻蓝小熊的《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1: ？Here I am。

还是要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国一北上过麻豆之后的内线，还有在南下刚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侧车道哦。

听众是来自幻蓝小熊所演唱的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晚上7:49。这两起交通事故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呢帮我们同时留意了。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4 公里，就是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追撞。还有在国一南下刚过了这个冈山地磅之后外线车道的事故，而且呢驾驶有下车，甚至没有任何警告标志。当时候呢有听众朋友打来警广这边呢跟大家通知这个消息哦。那在市区的话，我来看看哦有什么样的更新。诶，有两个。一个是在高雄的前镇区翠亨北路跟镇海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荣光街，这地方的话都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我来看看在台南地区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有拥塞路段的话，包含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那事故的话则是在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跟文平路的交叉路口。那另外一起呢，同时也是在这个永康区，这一起事故则是发生在中华路121巷这里的巷口，也是有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的，你想要来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这则娱乐消息是金曲歌王施文斌。其实大家知道说他在好久之前啦都全心投入在他的游戏齁，就是那种电玩的领域当中很多年了。今天抛出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哦，暌违3年，他说他的全新专辑已经收歌收的差不多了，所以准备要进录音室。明年刚好也要迎来他出道35周年。目前已经正在规划呢，要在暑假或者是年底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个人演唱会，甚至希望台北小巨蛋跟高雄巨蛋都各唱一场。但是谈到怎么样让这个施文斌大哥动起这个念头，想要举办大型的演唱会，那斌哥笑说啦，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身边一位老板朋友的一句话。他朋友就说呢，诶，斌哥啊，要不要办一个演唱会？哦，有好朋友的资金相挺跟大力的支持，让他觉得好要唱的话呢，也有底气能够打造一个顶级的舞台给大家啦。不过他觉得过了60岁，他坦言说最大的敌人就是体力了。所以为了克服肺活量的考验，他从今年的3月就已经开始呢很勤的在走这个跑步机，然后他相信到时候呢当然是无论几岁啦，至少真的要把这场演唱会给做完，把最美好的画面留给所有歌迷了。当然不只是最美好的画面，还有上好听的音乐要持续唱歌给大家听啦。

这么好听的歌曲就来自施文斌的《好听》。欸，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当中，好像似乎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欸，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事故。稍早听众朋友来通知没有错，但是我刚刚真的看了超多画面的，好像没有发现有事故，也没有接收到呢最新消息。欸，但是这个地方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甚至还有点毛毛雨哦，小心留意哦。

听到是来自施文斌，这首歌叫做《好听》，也非常期待一下呢。斌哥他的全新专辑了哈。正在道路上的你，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之外，也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因为其实像现在的话，有些地方啦，我淡薄啊。有一点下着毛毛雨也好，甚至是呢，假如说真的是有遇到那种大雨突然来袭的话，留意一下您的车速，小心通行哦。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在国道上面的话，以车流速度来讲，基本上呢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国十这个地方，不管是呢从左营要到顶金，还是呢这边双向，甚至要往高铁四楼方向前进的朋友，还是说在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要准备呢上国十来利用，这边地方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啦。还有在国一北上，刚刚提到说在过了麻豆之后的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我刚看了一下画面，这地方的话呢，好像车流也是蛮大的，甚至大家要慢慢的小心经过，毕竟它事故是在内线车道三部车辆，所以呢大家请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事故地点。

那另外在今天晚上八点钟过后的乐事新鲜事，待会也是要玩一下趣味测验。如果说呢你待会八点钟过后然后到八点半你都还是会在这个听景广的话啦，待会你也可以呢记住一下我们开放 call in 电话，我们会告诉你题目跟选项，所以呢你只要选择一个选项之后打电话进来 0734559931，不是现在打齁，是待会呢我们在邀请大家正式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先把这次电话记下来，待会打进来就有杨纯在空中呢帮你解答一下你选择的选项答案是什么。今天要测出你在感情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隐藏版的反骨恋爱人格哦。而想要来在空中想要说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给你的身边亲朋好友也 OK， 可以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扬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呢你叫什么名字，对方是谁，然后你想要对他说些什么，透过私讯的方式，然后呢跟我讲一下几点钟帮你传达就 OK 了。八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4线的从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

胎皮一定要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晚上8:08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好，几个事故排除消息，刚刚稍早已经接获到在国道

一号北上过麻豆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现在呢，稍早还是我稍微有一些些的车潮汇聚在一起啦，目前还在缓解当中。那另外刚提到说，在国一南下，我询问了一下说呢，过了冈山地磅之后是不是有事故哦？那也没有接到更新，然后我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当中，好像似乎呢也没有看到，那我就先暂时的先把这个状况给排除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除非你有看到有其他情况，再麻烦来补充0800-000-123-5。另外，在市区，在高雄的前镇区翠亨北路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而有看到听众说啊，有台自小客车，你的车牌号码数字会不会刚好是0795的？你被稍微看到说你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燕巢的交流道之后出没哦，但是你没有开车灯呢，在国道上没有开车灯很危险，所以你在听到阳春空中广播的话，自己呢记得打开车灯，还是说如果你现在刚上路不久的话，也麻烦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0800-000-123-5。再来到趣味测验时间，今天要从搭车出去玩哦，来测测说你在感情世界里面到底有什么样隐藏版的反骨恋爱人格呢？题目是假如说你跟团出去嘛，搭着游览车，结果才刚上路的高速公路前面就大塞车了，预计可能要塞好几个小时。这个时候车上传来各种的声音，但是凭你直觉觉得最哪一种声音是最无法忍受的？好，四个选项我都觉得好有画面哦。第一个选项叫做唱卡拉 OK， 然后第二个是呢，这个后面的小孩子可能在踢椅背或者是哭闹的声音。第三个是隔壁吃着重口味的食物，然后呢边吃边打嗝的声音。甚至是呢，第四个是导游拿着麦克风疯狂讲一些非常尴尬的冷笑话。欸，而且我想要尝试一件事情呢，因为我记得我们主播室这台最新的机器呢，好像有所谓的效果器，我不晓得打开之后会有什么效果。欸，我打开了好像没什么效果欸。哦，好吧，那算了，因为之前还是打开之后还可以跑出像那种唱卡拉 OK 的。我待会再来研究一下呢，看能不能找出那种 A 口有没有。好啦，以上的话呢，就是从跟团出去玩搭游览车，你觉得车上各种声音你最无法忍受哪一个？一个呢是可能有很多人在唱这个卡拉 OK 的声音，还是说后座小孩子踢椅背哭闹的声音，再来是可能隔壁吃着重口味的食物但是边吃又打嗝的声音，甚至最后一个选项哦，就是导游拿着麦克风疯狂讲一些很尴尬的冷笑话。待会选择完之后，如果说你想要在空中让我来帮你解答，一首歌过后可以来拨打一下0800-000-123-5，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好，那应该说不是，诶，不是08，诶，08，诶，不是，不是要打0800齁，那个是固定模式，是要通报这个路况的，应该是要打0734559531才对。好啦，就是我们接开放call in电话是0734559531，不是0800那一只齁，那一只是播报路况的。而今天我想说这个题目其实蛮有画面，所以我特别挑选了一首歌。如果说呢，在你在搭游览车上面，然后突然听到呢车上有人这样唱卡拉 OK， 说不定这首歌呢就在歌单当中哦。

来，有人猜到这首歌是什么歌了吗？其实不只是在游览车上面呢，应该是在一些各大场合，尤其是公司尾牙，还是说呢春酒这些要一起来共同打拼的时候，一定会有这首歌的。

听到是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爱比亚加爷爷》。哇，我刚刚去弄了一下，我不晓得这样大家能不能听到这样的效果，有吗？这样有效果吗？爱比亚加爷爷。有没有 echo？ 有 echo 吗？好，来玩一下今天的趣味测验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啦，我刚刚发现说，诶，奇怪，明明就有效果器齁，然后刚刚原来是发现说它没有打开，我刚刚打开之后，如果你们有听到真的有效果的话，假如说你有加入到景广的 LINE， 也麻烦呢跟我来通知一下说，诶，我刚刚真的有听到那个 echo 的声音齁。感谢听众朋友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上了国道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的路肩，有一台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顺便也检查一下大家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毕竟刚刚提到说在国十的东向过了燕巢之后，有台自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的。好，来玩一下今天趣味测验，今天要测出你感情当中什么样的隐藏版反骨恋爱人格。跟团出去搭旅游，像的那种游览车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大塞车，然后这个时候在车上传来各种的声音，你的直觉是哪一种是最无法忍受的？第一个是唱卡拉 OK 的声音，然后第二个是呢后座小孩子踢椅背的声音，哭闹的声音，然后再来是隔壁吃着重口味食物之外，啊给我边吃边打嗝齁。而第四个是导游拿着麦克风疯狂讲那种尴尬的冷笑话的声音。欸，感谢一下命呢，就是听众朋友命说呢有回音效果齁。哇，我就感觉好像之后可以来玩一下什么东西。好啦，来揭晓一下今天趣味测验了。如果你选择到的是唱卡拉 OK 声音是让你受不了的，他说呢你是那一种越逼我顺从我越要跟你唱反调的那一种人。你骨子里充满了傲气，然后最讨厌被那种道德绑架或者是权威给压制住。在感情里面，你其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最怕对方呢摆出一副就是我是为你好的那种姿态。所以当对方开始用长辈式的口气跟你说说啊，或者是想要强行的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你最深层的一个反骨性格就会立马呢被点燃哦。哪怕对方说的很有道理，你也会呢就是硬着脖子跟他反抗。所以你是那种宁可两败俱伤也不愿意呢可能屈服在对方的控制欲之下的人。但有时候这种

谓的对抗只会把原本的沟通的小事变成毁灭性的争吵而已。所以他说试着分清楚说真心的建议是什么，或者是恶意的指控是什么，还是说控制等等的，不要把真正在乎你的人呢当成敌人了齁。好，再来，跟我一样是选择后座小孩的七椅背还是哭闹声你比较受不了的话，他说平时无限包容，那炸开的时候直接把关系呢就是你知道化成为平地了。你平常是一个脾气超好然后情商非常高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那你对另一半的包容度也很高，很多的小摩擦你都选择笑笑带过就好，懒得计较。但是你最可怕的反骨人格就是毫无预警的毁灭式爆发。欸，跟我个性真的很像欸。因为你习惯呢把比较不开心不爽的事情全部都压在心底。所以一旦累积到了极限之后，或者是对方踩到你的地雷区，你就会瞬间从暖男暖女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绝情的人。甚至会一甩呢一甩手直接头也不回了离开现场。然后这时候对方呢可能往往会被你突如其来的这样的状态给吓到，甚至根本不知道说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齁。平时有什么可能不开心，可能你要试着讲出来啦，不要让小情绪变成是摧毁感情的超级大核弹咯。好，再来呢，选择第三个选项，隔壁吃着重口味的食物之外，也边吃边打嗝的声音。他说你的隐形人格是精神边界高，精神边界极高，然后一秒被怪癖或者是味道冷到。其实就是在你在感情是一个极度重感觉跟个人空间的人。你对于另一半的生活细节有着极高的敏感度。甚至带有一点点情感上的精神洁癖啦。就是感情好的时候你可以热情如火，但是呢你可能像是比较反骨人格，就是极度容易被秒冷却。可能只是对方一个不礼貌的小举动，还是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还是说某个不合时宜的发言讲话。你内在呢内心对对方的崇拜跟爱意会瞬间的就是断崖式的下跌哦，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你不会去吵去闹，你只会默默的在心里面可能筑起一个高墙，然后开始拉开距离给对方。其实最后面建议是给对方一些成长跟修正的空间，毕竟人跟人之间齁，其实试着你们可以透过拥抱的方式，最真实的一个一些互动也好，让彼此可以消消气哦。好，再来选择最后一个选项了，就是导游拿着麦克风疯狂讲一些尴尬冷笑话。他说隐形人格就是最怕过度热情，你越热情的话我越想逃跑。你内心其实是一个极度需要个人空间，然后也非常害怕所谓的社交黏腻感的人。你希望说感情是可以很舒服自然，然后不需要很刻意去讨好跟戴着面具进行的。你最反骨的恋爱人格就是呢强烈的这叫避世与猫系属性。怎么说，如果对方一开始就对你展开高浓度的一个热情，跟天天死缠烂打，甚至会频繁对你逼婚啊，要承诺，你不会感受到被爱，反而是会觉得哦，天哪，我真是，这是窒息式的爱吧，会觉得很尴尬，所以下意识你只想要收拾好行李之后赶快离开落跑哦。他说你需要的是像朋友般的默契跟温和的陪伴，而不是非常沉重又铺天盖地窒息式的狂热。所以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记得主动说出你自己的节奏，不要只是呢一昧的就是往后退而已齁。对，我想说今天的话刚好一个选项是跟打嗝有关系，刚那绝对不是我打的，不然的话我可以再播一次。因为我要播放这一首歌的话，其实呢我记得以前它的前奏是有打嗝的耶。果然有，但是呢就一点点而已。也不晓得这台机车骑到哪里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男子之后的路肩被看到哦，希望他可以平安的下匝道啦。你还有看到什么样的路况要来提供给警广的吗？再麻烦你拨打

今天是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歌曲，叫做《坠落》。晚上8:28，瓦西阳城。好，现在目前道路上的话，从路网图当中来看看，说呢，车流的部分只剩下国十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蛮多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尤其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排队当中的哦。

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左营区孟子路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至于在台南这边的话呢，来看一下即时的路况网页，这边当中的话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呢？哦，好，我按了之后呢，发现它是空白的。好，目前没有接获到呢最新的相关的路况。那如果说你在南部地区或者比较偏向中部地区有看到任何

一些路况，可能会危及到驾驶朋友的安全也好，还是说这个时间点了，还是在哪个路段特别的塞，也麻烦你在看到原因之后，可以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目前这边没有接获到有最新消息，除了刚提到说有个机车误闯，他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男子之后，所以沿路要往冈山方向前进的话，帮我们留意说有没有机车在路间行，不是行走，是在路间这边来进行移动。有的话呢，帮我们把正确的位置来提供给我们警管啦。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宣布，为鼓励民众使用载具，今年7到12月起，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将每期增开50万组，调整后总组数达到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大关。民众可利用官方兑奖 APP 设定自动汇款，省时还能免征印花税。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案，规定新设用电设备达一定容量的用电大户，应在期限内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如未依规定设置，最高可罚75万元，并可按次处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为了降低电网的负担，再度条文明定，能源用户新设或增设用电设备的容量达到规定的容量者，应在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或是储能设备。相关的期限、装置容量、设备种类及设置的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此外，为了促进能源合理及有效的使用，能源供应事业应配合主管机关公开能源销售的统计资料，并依照各自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办理。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3: 能源管理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删除第十八条及二十三条条文，并将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九条之一、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也明定相关的罚则，达规定容量的能源用户，如果没有在期限内依照规定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主管机关应立期限期改善，如果借期未改善，可处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并可按次处罚。吉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赖姓男子等人与诈骗集团车手串通，以假抢劫的戏码侵吞被害人交付的百万元，检察官以侵占罪起诉，一审宣判无罪，案件上诉二审驳回，全案维持无罪判决确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吴姓车手面交收取百万元现金，事后想要黑吃黑侵吞赃款，找来有人可演假抢劫，借此欺骗诈骗集团上手，私下瓜分这笔钱。检察官认为车手等人私吞百万，构成侵占罪起诉。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侵占的前提是行为人原本合法持有别人的财物，再据为己有，但这一百万元原本就是非法诈骗所得，不是合法持有，不符侵占罪要件。
5: 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至多仅能证明被告有刑法第339条之四第一项第二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诈欺起财罪，并不构成侵占罪。原审就检察官起诉被告涉犯侵占罪嫌为无罪一知，并无不合，检察官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至于被告是否另涉犯共同加重诈欺起财罪，本院呢依职权告发，由检察官另行侦办。
4: 高分院合议庭指出，请检方再审酌是否符合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的条件，重新就共同加重诈欺取财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6太平洋渔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为期两个半月，总奖金650万，欢迎全国射箭好手同场竞技。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15号首站在卓溪乡登场，22号在丰滨乡接力开工，第三站9月12号移师秀林乡，第四站

0: 9月19号在光复乡，10月3号、17号分别前进凤林镇、玉里镇，最后一站10月1号在吉安乡。欢县政府原民处长马成豪表示，去年起在传统射箭比赛当中加入展览，传扬狩猎文化，今年更要引领选手进入部落观光。
1: 射箭它是一个载体，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在比赛当中每个部落它造的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借由很多的策展部落的旅游，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0: 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采积分制，选手可以累积各站积分争取排名，共设置团体组以及个人组，共11个奖项，总奖金新台币650万元，是历年最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懒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泌尿部温正教授。阿公阿嬷如果出现频尿、夜尿或是解尿不顺，可别觉得只是年纪大了。高医泌尿科提醒您，家中长辈如果出现频尿、急尿、尿流变细、解尿困难，甚至血尿等情况，都建议及早就医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平常也可以多关心长辈的如厕状况，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一直忍着。祖母节从关心长辈的健康开始，让阿公阿嬷更安心，生活品质更好。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

0: 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93.1高雄分台，或者是呢94.7台南分台。刚刚已经接获到这机车呢，哦，已经上了这个拖吊车了。原本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的路肩哦，但是呢，现在已经接获到说要排除了哦，已经上了这个拖吊车要离开现场。那也麻烦呢各位骑机车的朋友们了，多加留意一下呢，如果要往高架方向前进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哦，领头青跨喉柄还有卡起里，不然不小心呢上了国道很危险呢。哦，还好呢，这位驾驶朋友现在目前也安全了。那只是说呢，可能上了国道还是比较不 OK 一点点啦。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先看清楚哦，或者是要出发前要前往到目的地，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路况，还有像是呢，诶，从什么时候要进行会哪个出口匝道还什么的。因为比方说有时候你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去相信导航，可是有些人就是比较不会看导航，你知道吗？包括我自己，比方说我已经知道说他跟我讲说，哦，待会可能就在台86的时候从国一北上嘛，要从台86这边汇出去，我还是能够呢有几次可能不小心错过了，或者是我已经到台86了，然后一直在等说导航跟我讲说要往东还是往西啊，结果呢明明要往东，但是我往西去了，又要再绕回来等等。所以如果能够在出发前先了解一下，哦，到哪个地方要怎么样转，然后呢才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又可以省时间，出发前的功课呢一定要做足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当中看到一个来自云林县的案例。这案例其实呢我也觉得说他原本只是想要买一些刺绣的东西而已。你想想假如说你今天你本身也很喜欢刺绣，然后你就在网络上找到社团，想说社团的东西有些应该蛮便宜的吧。于是呢这名民众就是心里这么想的，然后也想说只是买一些东西而已。没想到呢就跟一个买家算是卖家联络，联系上之后，那卖家就说，哦，你来加入一下客服。那客服就宣称呢最后面又讲说什么，你的账户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又是非常老掉牙的一个诈骗手法，但还是让这名民众不小心上当了。然后他就说呢，哦，是因为没有实名证认证的关系才导致交易出了问题。随后又有一个假的专员来接手指导他怎么样认证。这其实手法都相当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名民众就只是当下很想赶快完成购买到刺绣的商品，就像在这样简单的心理状态之下，就完全照着对方的指示陆续的转账。直到对方不断要求呢要去追加这个汇款的金额，这名民众回头盘点一下，发现代志唔丢啊，代志无丢，还是代志做 combo 哎。因为你知道吗，我刚看了一下，想说你刺绣的东西顶多好，你买再多啊，我们先抓个1000多或者是几千块好了。你知道这样按照对方指示这样转来转去转了多少钱出去吗？我来公布真正的答案哦。对方呢要求他这样转来转去转了好几次之后，这名民众盘算了一下才发现说他总共转出了765,245元。Oh my god, 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傻眼耶。我傻眼的是这金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那当然后来呢他发现这件事情苗头不对的时候，就立刻前往到派出所去报案，才揭发了这一场非常可

可恶的诈骗哦。真的要再次提醒一下，有时候啦，诈骗集团真的会多加利用一些，比方说你的账号被冻起来了，然后或者是实名认证没有通过，所以没办法完成什么样的交易。你只要听到这一些词，麻烦呢就不要任何犹豫了，挂掉电话就对了，也不要跟这人联络啊，甚至这东西也就不要买了哦。所以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去找一些官方的有保障交易的平台来进行购买。如果你遇到说呢，哦，你这个东西没有实名认证哦，而且你要加入到什么其他 LINE 的专员也好，还是说呢后面还有什么假的专员都好，你要私底下去做那些网络银行的汇款动作，这些古怪的要求，麻烦你立刻挂掉电话，或者是你其实挂掉之后，他一定有机会会再跟你联络嘛，但你要先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然后来咨询一下下，也许呢可以提前的帮你守住你的荷包啊。

在几年前，蔡敏佑呢重新把他的《我可以》这首歌重新的编曲再次推出，来自 Evan 蔡敏佑。最近呢，他也释出了他推出他的第七张全新专辑了。目前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在国道3号一切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唯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目前这边呢还是呈现红色灯号，部分出口匝道或者是要汇往国一这地方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哦。其他路况大致上还 OK， 感谢呢所有驾驶朋友共同维护。那至于稍早有几个地方哦，包含在高雄的燕巢区中心路跟角宿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成河路跟阳明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再要分享到今天生日寿星要分享的这一位的话，她是来自法国的女歌手，而且呢是法国的流行乐天后之一。那当年他凭着非常甜美的外表，然后加上了他的歌曲，其实有一种算是迷幻感，甚至也有蛮轻快的啦，所以一出道就真的是席卷了全欧洲，甚至到了亚洲地区。我觉得当时候他推出的时候，我的确就对这首歌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他也被封为叫做法语流行乐小天后哦，当时候啦。所以其实他的代表专辑跟舞蹈影片也曾经在网络上呢有引爆全球的热潮。虽然说近几年现在的他当然逐渐的把重心转向在家人跟他个人舞蹈学校的经营上面，但他当年呢带起这种法式旋风跟经典的金曲，至今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西洋乐迷当时候心中无法替代的青春记忆。尤其今天听到这一首歌的话，你知道吗，16岁的时候他唱的，而且就光靠这一首歌就让他爆红了。今天生日寿星是来自法国的女歌手，叫做艾丽杰，来欣赏一下这首她很经典而且一唱就爆红的歌曲《洛丽塔》。

这一首歌推出的时间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确当时一推出啦，然后好像似乎有在电台当中啊，还是说你可能走到哪个店家有曾经听过这首歌的旋律，所以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有没有刚好是今天8月21、22或23生日的寿星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231.6公里、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5%，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

0: 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这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 979.4 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九月实现。
2: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购，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的。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5: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0: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邀请大家，平常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带阿公阿嬷出门走走，动一动，陪长辈做些喜欢的活动，不止对长辈身体好，也能多一点相处聊天的时间。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无磷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磷运动会，乐磷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今年的祖父母节，就陪阿公阿嬷一起动起来，健康开心，一起欢喜。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祝福所有的祖父母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每天都欢喜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二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可以听到杨纯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陪你在空中，不管是呢分享了最新路况资讯，或者是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在空中陪伴你啦。南部地区车流现在望过去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除了一直提到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这边，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有包含在大中平面这地方，待会正准备呢要利用不管是从民族也好或者是文字这边也好，要上匝道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跟车距离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 把最新的路况资讯交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之后，我们再看到消息会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待会要来进行到健康单元，我也想先问问看说你身边还是包含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那一种所谓的无辣不欢的人呢？每天你可能都很喜欢在料理当中一定要加辣，还是说吃麻辣锅一定要越辣越过瘾？甚至有些人可能在一些健康的网站啊资讯里面有看到说，哦，吃辣是能够抗氧化，而且能够促进什么血液循环，对不对？当然啦，吃辣当然有它的优点没有错，但是其实如果你天天挑战重辣的话，我待会要来提醒你了，有很多健康上面的一些呢分析，有一些资讯的话，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而说到辣，一定要请这一位出来了，来跟你分享这位辣妹了齁。来给你

天公拜我已满金七二滴了。一听到这首歌呢，想说好吧，今天健康单元刚好提到的是有关于辣椒嘛，所以这首歌呢呼应了星期五，又呼应了辣这个字。听到的是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有关于吃辣椒这件事情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什么样的优点。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吃辣其实有些时候啦，当然可以听到一些健康资讯，有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可以抗氧化啊，不过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尤其是如果你天天挑战吃辣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呢可能罹患了一些罹癌的风险会大幅的飙升哦。最近有一项涵盖了上万人的一个医疗综合分析，就发现说长期大量吃辣的人罹患食道癌的几率居然比少吃辣的人高出了将近三倍。那医生就解释说，这是因为辣椒里面的这个辣椒素会强烈刺激我们的口腔跟我们的食道黏膜，所以如果你长时间非常高频率的你都在吃这个很重口味的辣的话，去刺激食道，那这个黏膜的细胞就会一直处于在受伤了发炎了，然后又再次修复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所以时间

拉长了这个细胞发生异常病变的风险，自然是会暴增哦。不过这样讲一讲，你也不要讲说呢，哎呦，那我不敢吃辣了，不是这样齁。因为辣椒本身其实真的是蛮营养的，包含像是所谓的新鲜辣椒，然后新鲜辣椒里面的维生素 C 啊，齁，现在讲的是维生素 C 哦，没想到新鲜辣椒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公克甚至比柳丁跟橘子都还要丰富，而且这个辣椒素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跟肠胃蠕动。那专家呢就教大家一招神吃法，就是你想要保留完整的抗氧化力跟维生素 C， 最好的是怎么吃法呢？就叫做生吃。我其实看到这边，我想说，天哪，生吃就是会特别辣啊！那你为什么要直接这样含着，或者是直接这样拿一根起来这样咬来吃？不是哦，而是你可以切碎之后当成佐料哦，还是做成凉拌。你想要，如果想要快炒的话，则是呢，你要起锅之前哦，你再加进去，这样就好了。就是避免长时间去高温的烹调，其实就能够轻松的锁住它最完整的一个营养分哦。所以听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齁，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说呢，我们要适量的吃，跟吃的方法要对。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像是保健啊，还是说减肥而硬撑自己好像吃得过辣了。小心身体受不了呢。

听到的是来自辣妹合唱团的作品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Wanna be 晚上9:24，那今天提到吃辣这件事情啊，有几个族群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比方说包含了特别是有胃食道逆流还是胃溃疡啊肠燥症，以及平常有在喝酒习惯的朋友，你们的食道跟胃呢本来就比较脆弱了，所以要尽量避免呢吃这个重辣来刺激。那假如说万一天你被辣到该怎么办？有些人第一个可能想到是要狂喝冰水，可是其实效果有限啦。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说有人被辣到之后啊会

喝牛奶或者是优酪乳，甚至是呢你配个白饭哦，那个解辣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而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吃辣后出现吞咽困难，还是胸口有一种持续的灼热感跟灼痛的话，甚至严重火烧心哦，这可能不是单纯辣到而已哈、哦，要赶快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进行评估跟检查了。我自己本身吃辣的程度，如果说是去到外面炒饭也好，还是意大利面，我都最高应该只点到小辣而已，我也不敢吃到中辣那么辣啦。但是如果说是去吃寿司，还是说去吃一些能够吃到生鱼片的话，那我肯定呢能够接受的辣大概就是芥末的辣吧。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五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 10.1 万提高到 15.15 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4: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3: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2.4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企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6: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5: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

0: 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好，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4: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5: 请系安全带。
4: 哎，哪来的声音？
3: 电脑设定的，
4: 无聊，
5: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4: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3: 安全提醒嘛，
5: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4: 嘿嘿，没电了
3: 哦。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5: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4: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3: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5: 请专心开车。
4: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5: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4: 搞什么叉叉？
3: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5: 开车不喝酒。
4: 我没喝。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老板，他宕机了。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锁定景广。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车流也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都是绿色的。那除了还是这个地方哦，待会连我自己回家都还是一样首当其冲。这地方有部分车流啦，可能需要呢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来通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这地方。因为有时候连我自己从这个文字路这边上来，然后要往东的方向嘛，要从国十这边会往国一南下。那因为你从文字这边上来之后呢，你要先切到左边来之后，然后渐渐的往前，它是有一个弯道弧度的感觉，所以你的车速不能过快。因为有几次呢，真的是可能啊，你假如说你车速稍微快一点点的时候往前，然后就在转角处突然看到，诶，前面车子是停下来的。如果说你真的又在分心的状况之下，就会导致你可能没有看到前方的车辆是静止的，然后是拥塞的，而不小心的发生一些碰撞事故了。所以利用正在国十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麻烦这边驾驶朋友多加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喽。其他路况还有包含稍早有一个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跟红光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那些走在钢索上的日子》。今天主题当然是要说到在两个人的时候啦，其实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久了，难免真的会走着走着，然后就来到几个可能让人家感到头疼的一些十字路口。尤其可能一边你是看得见底的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那另外一边可能是充满未知数，说不定呢可能这去一趟会血本无归的一个新的机会。比方说像创业也好等等的，还是说换个跑道。这故事里面的小军，他原本呢也是日子过得平平顺顺，从来不需要为明天的一些柴米油盐啊提心吊胆。但是有一天他的另一半突然跟他讲说，他想要辞职去闯一条没有人看好的路，创办属于自己的一条事业。那你猜小军的心里第一个冒出来是什么念头呢？其实不是什么浪漫的梦想，想说哦，另一半为了我要去开创什么什么那种梦幻的憧憬，但是是满满的担忧。因为那一条路就像是一条悬在半空中的钢索一样，可能你走在上面，风一吹可能会跟着摇晃，随时都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的可能。而小军大可以就是一把就是将对方呢拉回到现实，或者是干脆呢转头就走人了。但是在那个光灯昏暗的深夜当中，他看着另一半眼神那一股藏不住的热血，最后面他也是叹了一口气，放下心里的抗拒，就把手交出去，决定陪着他踏上这一条没有安全网的命运钢索。所以从那一天起，他们所谓的好日子算是暂时到头了。生活每天可能在过关斩将，那外人常常看到他们呢最后做出的一些成绩，还是听到几个掌声，却很少有人知道说，当现实的考验排山倒海而来，压力大到可能在晚上根本睡不着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多么煎熬，其实呢没有人懂的。而每个决定很像在走钢索一样，就是你只要踏错一步，很可能就会跌进万丈深渊当中。小军常常在半夜当中看着熟睡的另一半，然后听着他沉重的呼吸声，心里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说，我们这样拿全家的未来去赌一个看不见的明天，这样真的值得吗？ 甚至有好几次可能看着桌上那一叠像山一样高的账单，哇，他真的很想要脱口而出劝他说你要不要放弃了。可是每当天一亮，问题再次的摆在眼前的时候，他依然还是默默收起眼泪，然后把最安定的支持留给了对方，然后也成为他身后最稳固的一个靠山。因为小军心里清楚知道说走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人确实是需要非常极大的勇气啦，但是在背后默默扛着压力，随时准备呢要接住碎满一地的现实的人的话，则是需要更多更多的信任跟承担。所以就这样跌跌撞撞了几年之后，中间不晓得他们彼此吵过了多少架，然后有多少次抱在一起痛哭的夜晚。直到有一天公司呢算是走上了轨道，然后每年的话，当年的话，其实那些狂风暴雨也好，还是渐渐变成了一些喝茶的时候聊天聊的淡淡的往事。他们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然后回过头呢才真正明白说，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银行账户里多出来的那些数字，也不是外人给的头衔，而是那一

段无数次快要撑不下去的日子当中，这两个人始终他们没有把彼此推开，而是紧紧地抓着对方的双手，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黑暗。

晚上9:48要跳到49分了，刚好接获到一起小客车冲撞护栏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的内线车道。那在内侧路间也有人提到啦，反正总之就是在过了高雄九如要往顶金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内线车道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哦。刚刚分享的这一则故事，其实说到底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但不只是一个情感上啦，而是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也不都是一样，是走在一个没有安全网的一个钢索上面嘛。不管是工作上的挑战，还是生活当中的重担也好，其实心里哦，一定都会有害怕或犹豫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的身边刚好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陪你去闯荡，跟你并肩作战，哇，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请记得啊，比方说刚刚这故事的话，感觉很像是先生准备创业，然后老婆就说

守在身边一样。如果你身边有这么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身边有这么样的一个另一半，记得记得，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呢，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说你很在乎他，而且也很感谢他。有时候可能是简单的一句感谢，或者是温暖的肯定，都是支撑彼此继续往前走很大很大的动力哦。

刚有提到说一台小客车冲撞护栏呢，这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这个故障车应该说是小客车冲撞护栏，发生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的内侧车道内路间。哇，这个我刚看了一下 CCTV， 刚好呢这个路段又是在弯道处，然后他也没有打是警示灯哦，就暗暗的就在这个内路间这边，所以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高雄中正持续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时候，过了高雄九如，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内路间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冲撞护栏停在这个地方，这路段又真的非常暗哦，你可能会快靠近的时候才突然看到它，会吓一跳，所以麻烦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

有啦，有看到相关单位已经抵达到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警示灯号了哈，帮我们小心经过国一北上过高雄九路这边。

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听到是来自柯志堂的《你不真的想流浪》。我下周一二三的话，杨纯请假哦，要飞往到澎湖，所以等到礼拜下周四的时候，杨纯才回到节目当中。那假如说在这个六日，相信有些人已经安排好行程了，很不希望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哈、哦。所以最后一首歌，我特别安排了这一首，希望这些乌云快走开。安排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那也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四见喽。跟你说声晚安，周末愉快，拜拜。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强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78.1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2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ind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哎，他蛮厉害的，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3辆自咬客车的事故哦，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诶，上周第五，诶，爬了第，爬是三个名次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当时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今晚16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周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 22.2 公里，这边西武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轿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请过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呢，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进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次两个名次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说在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阵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了。而且在中部还有台中地区，同样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不过雨是较为短暂，但是也会容易出现大雨的情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宜花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天气是不稳定的，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具备要避险，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南屿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八点的位置是距离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八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4: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

0: 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一淹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 站周边以及大新和成胜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3: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2: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坎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清凯报道。
4: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目前县府已先针对排水沟排水不良的路段进行处理，考量工程无法一次全部完成，将优先从淹水情况较严重的中段开始整治。这项工程经费总共288万，施作时间约90天，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5: 那我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淹水的改善是希望是县政府跟农田水利署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个正本清源的方法，真正能够落实解决我们乡亲这个淹水之痛。
4: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棒人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7: 行了苗栗够有礼哈。也是我们苗栗市公所天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也就是短房，因为什么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给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6: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药师司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终于勇敢了》。10:51，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咯。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了、啊，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

安排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啊，那整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了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破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

这个乐团这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耶，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极斗彩来自宇宙人，11:3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那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啊，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齁，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齁，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齁，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啊，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来听老师凯尔的歌，这首叫 Gone。

Fire 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鑫。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上32公里过平林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周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我驾驶还下车，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12:32，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完毕喽。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黑色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国一高架南下的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搁置了抛锚，这边还有掉落物。这首歌来自王定中 Do 故事的最后。

12:45，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9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心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令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一样空中见。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幸福了，然后呢，我们下周一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

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2-3点阴天，3-4点呢开始飘雨，然后4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因为迎风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雨势呢是比北台湾还要大上许多的哦。那以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呢，也是从云林以南开始整个都在下雨啦。以及更北一点的地方，像是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这里，还有在基隆端这边哦，国一国三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都是有在下雨的。也是要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警广连上大家。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以及稍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1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哈。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哈，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哈，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哈，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2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2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哦。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齁。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山上都不能去了。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

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

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好，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嘛。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景，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哦，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哈，原本在高平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截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

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拢是爱》。

陈怡锦的《龙喜爱》。1:26，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主题，继续来聊一下，听到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 I'm Sorry，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归。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王定中。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方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来缓慢的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林落，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2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也请这里海南安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1:30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接感。简单来讲，就是

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哦，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哦，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哦，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哦。哦，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哦，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里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哦。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啊，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哦，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哦，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三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好，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升迁啊、收入啊、名牌啊、社群的经营战术啊来评断自己跟他人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呢？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不出自己除了工作跟学业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热爱的兴趣或事情。如果以上的这七点呢，你可能这几个月有中了几点甚至超过了三项那你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哦。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你永远跑不完哦。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然后累得半死的自己，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

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哦。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哦，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哈。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而不是哈。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哈，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哦，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啊，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自己吗？哦，或者是说好像做的就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哎，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啊啊，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在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哎，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哦，你怕你讲下去之后就可能玻璃心碎了。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齁。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齁。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齁，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九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了。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新津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用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龙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 Too Soon。 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观的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里的对面呢，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这里是桥墩编号 P545 到542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的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

0: 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继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如果你在很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刹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哦！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嗨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心情豁然开朗了，有没有？好，那对于像阿金来讲呢，周末要来上班，我礼拜五晚上有办法嗨吗？没办法哦，因为我要睡一觉，睡觉才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啊。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如果说我上班前一整天都不睡的话怎么办呢？哦，然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

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两三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四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五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三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的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飞，奶油客。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欢迎收听今天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转个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好，请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是12点多发生的事情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来，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3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1段61巷到双溪桥正在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12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哦，哇，非常的多啊。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哦。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哦。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啊，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啊，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7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访去看一下这些

娱乐场所附近啊，哦，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哦，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哦，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哦，请大家也避免啊哦，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哦。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etamine 哈，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一月的事情哦，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两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哦。好，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哦，两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 ketamine 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啦。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对于这些贩毒集团啊或诈骗集团而言，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哦，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哦，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啦。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哦。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案哦，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哦，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哦，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哦，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啊，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哦，他们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哦，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呐、啊。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项的治安维护工作，针对这一些毒品诈欺、窃盗这些事情，还有各类的暴力犯罪来加强查缉哦。也希望每一位员警呢，哦，都可以来好好的守护社会的治安。那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同仁都可以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哦。好，那最后的新闻呢，也跟毒品有关系。高雄市警察局林园分局在前几天呢，在大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1名通缉犯哦，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呐、啊。哦，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哦，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etamine 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1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哦，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呐、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哦，就有人在那边嗑药哈？那你也不好说哈、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啊、哦。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哈、哦。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的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依托米酯、上市烟弹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哈。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

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哈。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金广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金广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小心。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人必须要催，记得世事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忆歌单了。到3:30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哦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音乐创作。那原唱是刘文正。听到这首1977年跟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诶，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今天的回忆歌单，大家听到的是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17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

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

空空一零三。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真。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哈，定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齁，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哦。3点22分，国道1号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诶，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和，那你讲到云和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电影《云和》里面，诶，主演，哦，也不是说主演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和》，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和》的电影。那你就要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和》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啊。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0: 拜。
1: 时间是凌晨的3: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有事故处理车已经闪灯在内线车道这边去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其实画面非常的模糊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大家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啦。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酒鬼喝烂你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蛙困》。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哈，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现场就位哦，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哦，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美秀集团的歌声《魔形魔神》送给大家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Break My Heart》。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哈，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听广入话导航，
1: 真听呢。
2: 金广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榜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科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雨居

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居要复习的作品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哦。在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到这个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6.8 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杨梅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咯。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回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鸿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了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啊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鸿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献唱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也是让许多粉丝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高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

的。这样子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

田馥甄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诶，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

啊，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获排除喽。

刚听到了费玉清高校生的片尾曲，当然除了这个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那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我们泳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语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吼，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吼。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点。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当中，预计也是6点会排除。台北市 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哈。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齁，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

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萧煌奇《上河列瓜》。听到这首歌，六六不仅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公阿嬷讲。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呢。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五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吼，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歌声《找自己》。我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齁，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那我们的气温大约会在27到31度。西南风偏强，所以绿岛跟兰屿局部的地区呢，平均会有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强风哦。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2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

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哦，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

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

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举行结训典礼，在昨天举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路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个

这七个步骤哈。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的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诶，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哦，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

0: 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

时间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吼，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预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一下哦。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哦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

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唱。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哦，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作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眼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下一张配合自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对话，更了解自己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推推。

孙淑媚写一张批给自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哦。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尬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尬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评有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 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哦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尬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涛 remix 的版本哦，葛涛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七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0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

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那一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外侧路肩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打卡一下，说个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齁，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傲几棒掐。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方瑜你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平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行驶在隧道内的话也记得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方瑜。下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稍微小心留意了哈，而且我们这个国五可能因为假日的关系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再多多预留一点缓冲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来自吴胜美的歌声《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怕解婆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的哦。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内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损金额达到1亿1382.8万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了13件，财损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9058.5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那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又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刚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老实话》。这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聊一聊线上寻芳诈骗的这个故事。

张涵雅老师为请对我坦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络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诶，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诶，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诶，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诶，一清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

之后，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络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在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3: 对，这太简单了吧。
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2: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3: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2: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3: 好啊，我才不怕嘞。
2: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歌声 Factors。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机

0: 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这个世界好像又更开阔了一点。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

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们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齁，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碍于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来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国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我的未来是。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

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移控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3 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昆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哦，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

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1分，马上来到22分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3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哎，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All for Nothing， 所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兴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南雨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生的现象，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距离厄瓜多尔的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拜拜。
0: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所以提醒。

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 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阶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港前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8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宋德赫的《别再掩饰你的厌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 299.8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天呢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那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